0: 工。
1: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5: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开启全新一个工作天，系啦。虽然今日系星期六，但系要翻工翻学嘅。假期翻嚟之后嘅第四个工作日咋，我估你今日嘅状态应该都几好嘅。系啦，你今日嘅闹钟有如常响哦。今日唔单止要翻工啊，仲系正常翻学嘅日子，所以都会迎嚟咧交通嘅早高峰啊。向你问好，向城市问好，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啊你收听城市俏佳人啦，稍后时间亦都可以欢迎你收睇城市俏佳人啦。收听嘅平台除咗系 FM92.4 之外咧，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可以提供俾大家互动啦、收听啦、直播又好、重温都好，都 OK 嘅。稍后时间微信视频号方可晴嘅直播间亦都会开放，欢迎新朋友入嚟同我打个招呼。今日落雨啊！做完节目之后咧，我会去高明啦，连续工作最起码有5小时嘅户外安排。真系唔知点算，同埋好难得咧，今日系以运动装示人啊，所以都欢迎大家稍后时间上嚟同我打个招呼啊。今日你系以咩衣着出门嘅咧？因为落咗雨之后咧，又凉爽咗唔少噶噃。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2.5摄氏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2.6度。展望今日阴天有小雨，轻雾，吹偏北风，温度21到26度。

啊，做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系个。

0: 今日系星期六啊，听日又有波睇啦。虽然咧唔系踢足球嘅波，而系篮球嘅波，咁但系最近啦，因为粤 B A 同埋粤超都同时开打嘅关系啦，即系想睇球嘅朋友咧，即系每个星期都有约啊。听日会喺我哋佛山主场对战广州队，有冇已经系预约又姚珠姚仲被抽中交埋嗰八个八准备入场睇波嘅朋友仔？上嚟打个招呼嚟，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放城视频号直播间一起分享早生活点滴。心跳呼吸正常就话啦，外边真係有啲凉囉咁样。佢唔单止用个凉，系用个冻字嚟形容㗎。龙猫仔亦都话落雨啊，但係都要继续搬砖，提醒各位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有朋友话准备去岭南天地玩啊，请问天气如何呢？小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慧儿亦都话我寻日等咗一天暴雨没有来，今天才蒙蒙细雨。假期之后嘅工作真系太多啦，每日都非常之忙啊。希望今日能够人少一啲。睇嚟系做服务行业噶、哦。好啦，保护好自己啊吓。今日嘅天气都仲系唔系咁稳定嘅，但系听日会好好多。我哋放假，连啲雨都放假。预计听日同埋后日咧，天气都会好转嘅，多云间晴，气温亦都会回升至29到30度。咁睇嚟想晾晒啊，想洗车嘅朋友，揸紧明后两日嘅时间。下个星期嘅中间之后嗰段天气咧，都唔系话太稳定噶。最近有朋友喺上海翻嚟广东玩，咁就带啲小朋友翻嚟俾公公婆婆见下啦，咁样。咁啊，特别喺自己嘅家族群咧，就提醒文说话，广东有非洲大蜗牛出嚟。啲小朋友咧掂咗之后会有病噶，咁样我想问下咧，住紧嘅嗰个小区有冇啊？咁我又咁啱喺佢哋嗰个群里边，所以我都好无奈咁话俾佢知，梗系有啦。雨后佢哋都要出嚟散下步嘅，大家都明噶。广东咧又多雨啦，又湿啦，而家绿化又好啦，咁样咁真系都避无可避噶。咁啊，听日又系周末咯噃，咁好多小朋友其实都会去公园玩啊，或者去小区放风啊，咁样。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都嚟提醒一下啦，嗬，非洲。非洲大蜗牛啊，几靓仔啊！嗰、那个名，同埋咧嗰个样，其实睇上去都好似人畜无害，几可爱咁样。但系其实佢喺2003年就被列入为系第一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喺广东啊、福建啊、广西啊、云南等地都有发现嘅，唔单止对于农作物有危害，对于我哋人体都有危害，因为佢身上。其实都好多寄生虫同埋病原体嘅，一隻咁样嘅非洲大蜗牛宝宝带住嘅系过百万条嘅寄生虫，感染之后好可能会侵入我哋人体嘅脑部，引起脑膜发炎甚至失明嘅状况。所以家长朋友们记得提醒嗰啲细路仔，唔好摸，唔好玩，唔好掂，见到佢咧兜路行啊，差唔多噶啦。翻到屋企咧，行过路过望到佢啊，都要洗干净啲对手。虽然你冇掂过佢，但系呢一种爱卫生嘅感觉好重要。

秀秀话讲到粤 BA， 话晒我都未中过签，大家唔好嚟刺激我啦，咁样。听到呢个节奏，大家就知道啦。又嚟到世界杯嘅年份啊！今年世界杯未踢，那个转播嘅版权咧就已经被讨论得火火热热啊！

0: 嘅朋友话：，请问有冇人去睇咗嗰部《阿嫲的情书》啊？系讲咩噶？系咪真系咁好睇噶？系咪最近今个星期都仲喺度刷紧佢好多好多嘅片段，尤其系采访导演嘅片段咧？好睇噶呢部电影。这部电影是真正用口碑逆袭票房的好电影，豆瓣开分 9.0， 现在已经升到 9.1 了。但是看这部电影要有足够的耐性，第一时间不短，第二它是需要一个慢慢慢慢看进去的故事，讲故事的风格非常之朴实，要看下去，看到最后。大蛙成长话：今日真系微风又细雨。三水小俊就话：天阴阴落雨咯，但系又要翻工。系啦，路面湿滑啦，各位记得要出门咧，带备雨具啦，同埋注意关好门窗。刚才提醒完非洲大蜗牛之后咧，又要同大家讲埋啦，因为落完雨之后出嚟透气嘅嘢咧，就往往真系唔止嗰啲大蜗牛嘅。居然有朋友话蜗牛可以用嚟煲汤 ？No， 千祈唔好，唔系啊，唔系嗰样。嘢嚟噶，真系好毒噶佢，所以千祈唔好掂佢啊！千祈唔好有梦想喺食佢同埋摸佢玩佢嘅谂法。最近雨多湿度都好大啊，所以呢个话题登上热搜啊！问下大家有冇身同感受？咩话题呢？就系广东的湿度在此刻巨象化了。这个话题是源自于大家在网络晒出各种各样非常之得意掌势喜人的图片。例如说番薯在空气中抽芽，大葱在离土九天之后开花，同埋冰箱贴发毛。那个冰箱贴在云南带回来的，在广东发毛。还有石盒悬挂晒的时候开了花，头发在出门之后的十分钟全部塌晒。还有那只戒指因为卡住在一只浮肿的手上边，拿来拿去都拿不出来。嗱，呢一種嘅生活小細節，再加上氣象台成日都話俾你知，喂，發暴雨預警啊，咁樣，咁所有嘅嘢都同時勾勒出一副濕度超過90%嘅體感實況，所以網友喺度調侃：廣東實現空氣中水培。希望你都唔係呢一個潮濕環境當中培植嘅嗰樣嘢啦，如果唔係，好容易會发毛啊！
1: 波兰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补助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3: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灯，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3: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B 咗个 R 话，而家三水咧好用语啊！哎呀，好耐冇听过呢个词啊，真系好广东啊，系啦，咁多位，你有冇传承一啲阿嫲阿爷嗰辈嘅讲法，讲翻出嚟俾你啲仔女听咧？咁样，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而家咧唔单止啲番薯发芽，啲薯仔都发晒芽啊，咁样，系咯，真系好湿啊，到处都好湿啊，分分钟咧嗰啲相对湿度咧会持续好几日，系98%以上嘅，希望大家咧就注意，唔好令到自己都发埋毛啊！ 禅城嘅 Kimmy 就话：大家可晴，今日咧系星期六，听日系星期日啊！向妈妈表达爱意嘅日子喺呢一度，祝愿可晴同埋天下嘅妈妈都快快乐乐、幸幸福福、健健康康、美美丽丽啦，咁样系可晴都系妈咪嘅身份啊！佢话我已经提前一个月咧订好晒食饭嘅位置噶啦，虽然听日咧就冇得休息嘅，咁但系我都会提早少少落班陪阿妈食饭。嗯，好，各位准备好未啊？咩饮茶啊、食饭啊、吹水啊、行街啊、送花啊、礼物啊、表心意啊，咁样希望你都全程 stand by。虽然话爱阿妈嘅日子就真系唔系每年都得。听日嘅咁，但系仪式感呢样嘢咧，确实真系有少少要提早准备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节目咧喺九点钟过后都会做个阿妈专场，诚邀咁多位将你哋嘅阿妈成为主角。分享故事系啦，好耐都冇读过大家嘅小作文啦，欢迎大家今日嚟写作文。写作文嘅途径平台系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揾到924，揾到节目《城市俏佳人》，入嚟同步收听嘅同时喺下方留言，我就会见到噶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即系读留言咧就冇以前咁方便，因为好容易会翻过咗睇唔到大家嘅留言，所以咧我又要慢慢储下啲留言啦。我就将呢一个互动提早同大家讲，九点钟之后。大概有半个小时嘅时间俾大家諗下写作文啦，唔需要写咁长，大概50字左右就 OK 啦。主题系分享你最鍾意嘅阿妈靓汤。同时今日呢我哋都会特别安排方程视频号稍有时间会抽奖。今日喺视频号攞到心心嘅嗰啲朋友记得要覆返个回邮地址俾我。因为你将会得到邮贤惠堂提供俾我哋节目做互动嘅礼品，系莫氏鸡煲同款嘅鸡汤料，除咗只鸡冇寄俾你之外，咩汤料都寄晒噶啦，系一个汤料包。喺屋企准备只鸡或者系准备块肉，咁你就可以煲到去湿汤。感谢贤惠堂中式。智慧聚于言堂，这个也是新派养生的好方案。欢迎大家来到时参与抽奖，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只要被抽中的话都会免费包邮送到你手。

在这里都祝愿所有的妈妈们可以健康幸福快乐。今年为了听日妈妈主题日呢，我们都写了一个文案，很特别的，都是跟汤有关的，听日会同步更新在方程的视频号。所以今日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互动礼品呢，听日我们发布视频的时候，你会见到下方留言会同步派发。所以准备在佛山家写小作文的朋友仔啊，不要浪费。今日在佛山家写完之后，将内容重新搬一次，在听日方程视频号发布的那条关于妈妈的爱一碗汤的距离的主题视频下方评论区，又会有机会被我们抽中拿到汤方，增加中奖机会。

祝妈妈终身美丽这句话是不是有少少华丽，有少少不实在？但我想讲不是，在做妈妈之前的她其实潮过、靓过、后生过、爱打扮过。

这个版本叫做 Acapella 的版本，只是用人声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现场部分。所以我哋依然都需要记得，我哋妈咪曾经后生过、靓过，亦都爱自己过，系因为我哋嘅出世，妈妈克制咗。长大咗之后嘅我哋话俾佢知，你唔需要克制，无论你几贪靓，无论你几想靓，你都系嗰个最美嘅你，同埋我哋最爱嘅妈妈。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8.3%， 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商场里面，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为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亦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将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都不用低头看手机。消费者
2: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1: 今年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住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4.7%， 同比提高近30%，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3: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

0: 原则。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确动，
2: 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1: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日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亦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亦被提升至新的高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新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睇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睇数实融合，全国有100家 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 3.5 万几家。睇人工智能 AI 视频生成模型 Seed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新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度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面试点应用。浙江杭州市某颐养院护理主管晴娟，
3: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程序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去药物。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哋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2.5% 和 49.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4: 一季度呢，轻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轻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后代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屋企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好靓的休闲公园。当地居民讲到，
5: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4: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豁免，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啲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仍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

0: 教授确动。
1: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号到5月6号为期8日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南美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讲道：
5: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不单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冲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尼》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民航方面，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亦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话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

0: 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旅行社。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 FM 九十二点四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二四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时间嚟到9:02，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往翻市府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西南大桥往石湾，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嘅方向，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今日落雨啊，希望大家控制好车速车距吓，千祈唔好盲目并线啦。因为道路湿滑啦，有时候视线不清咧，都有机会发生事故噶。想快，安全最重要，因为安全先至系最快嘅选择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广中江高速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咧，往返广中江东新高速嘅车辆咧，可以绕行佛江高速、张松立交、广珠西线、南二环等等。黄埔收费站咧，可以经过中山核区嘅岭南路、大良南国东路等等，前往顺德收费站。敬请大家互相支照，留意导航提醒。好啦，呢一 part 嘅路况咧，先同你关注咁多先啦。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

0: 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3: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2: 嚟食多啲。
4: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2: 冇嘢嘅，等妈咪嚟。
5: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2: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6: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3: 陪佢散步，赞佢靓。
6: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5: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6: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7: 分享职场智慧，踏

返嚟囉，早上时间9:07就去到城市俏佳人嘅第二部分嘅内容啦，特登返嚟刷新佛山家嘅后台，睇下大家今日有冇认真留言写作文先。真係有朋友写咗篇小作文嘅，好耐冇见啦邓基，以为你最近冇听节目添。华集嘅星哥就分享咗今朝早嘅早餐系食红薯啊，咁亦都有朋友话哇今日嘅歌单实在太正啦，早节目呢就好少都播啲太慢嘅歌。咁但因为跟住落嚟都要讲妈咪嘅故事啦，咁相对节奏都会缓和啲嘅。所以欢迎咁多位嚟写文章啦、留言啦，咁同时亦都要同步收睇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稍后时间我都会开抽奖俾大家嘅。凡系参与抽奖今日攞到嗰个心心嘅，都会系代表有一份嘅汤料包。因为今日我哋节目呢特别得到咗我哋嘅商家支持啦，咁就同大家可以分享佢哋嘅汤料。最近莫氏鸡煲咪好红嘅，莫氏鸡煲嘅嗰条汤方其实就系去湿汤，系咪？咁所以大家屋企准备只鸡，又或者系准备啲瘦肉，咁你就可以煲呢一个同款嘅五指毛桃茯苓汤。到时我哋会将汤包咧就寄到去你手上嘅。咁所以收到心心嘅朋友，记得用一次嘅机会。啊！佢冇得分開嘅，因為一定要我覆咗你，你先至可以再覆我，所以你只有一次機會，將你嘅回郵地址私信俾我，咁你就會收到由燕惠堂提供俾我哋嘅專屬禮品啦。中式飼養、中式餵養、中式餵養燕惠堂，中式餵養聚於燕堂。多謝多謝。咁遲啲啦，我哋亦都會上佢哋嘅好產品。我而家喺度選緊佢哋嘅產品上架，你哋有啲咩想要㗎？佢哋有好多好多嘢，因為佢哋嘅供應鏈其實就係我哋佛山泰星藥業全球滋補品供應鏈，所以你哋要嘅嗰啲嘢佢都有嘅。我睇中嘅係佢哋嘅燕窩，仲有你哋可能想要嘅咩花膠啊、海參啊，係咪？之前你哋食過好正嘅嗰隻有機黃精啊，仲有你哋食過嘅嗰個紅心蜜漾啊，都是他們家的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話俾我知，到時我哋選品嘅時候重點選出嚟，到時上架優惠，大家可以有需要嘅話就落單。好啦，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哋會留俾大家寫內容嘅故仔啊。今日星期六，听日星期日啊，咁啊，听日咧要陪阿妈饮茶啊、食饭啊、行街啊，定系有朋友话哦，唔系啊，听日我亲自落厨煮嘢，同埋煮汤俾我妈咧，咁样。阿妈作为一家之主，煮饭嗰个煮，真系嘅，用尽方法去留住佢嘅老公啊，佢嘅胃啦，佢嘅人啦，咁样，亦都留住咗一个家嘅味道。阿妈真系好有方法，亦都好有能力。广东嘅阿妈最识煲汤噶啦！今期嘅节目，我哋专门留咗足够嘅时间，等大家分享一下、赞一下你妈妈的靓汤。你最中意饮阿妈嘅乜嘢汤呢？嚟，等我哋一齐赞下阿妈，又等我哋都可以互相羡慕一下。讲妈妈嘅故事，要听翻一啲同妈妈相关嘅歌啊！每年必播。Proud of you.

欢迎大家一路听歌，一路听节目，一路写小作文，一路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参与心心抽奖。福袋已经开咗啦，将会有五位朋友被抽中。

0: 达。
1: Joey 佢话：可晴啊，外边真系雨蒙蒙啊，咁样嘅天气食个能量早餐，令自己静落嚟，有个独处嘅机会，再出发工作。听住你嘅节目，今日嘅主题有啲治愈。同样食紧早餐嘅，仲会有双皮奶炒陈村粉。今朝和风细雨，又系休息的一天，好难得可以食个早餐，一边听你做节目，感觉幸福满满。今日大家嘅爱意都几饱满，咁跟住落嚟我就读下大家关于赞阿妈煲汤嘅留言啦。哈叔话：阿妈靓汤好多嘅，西洋菜煲猪胗，川宫天麻炖鱼头，芫西豆腐煲鲮鱼。哎呀，仲有好多好多，写都写唔晒。喺呢度祝愿妈妈们都节日快乐啦！邓基就是一个好有心写故仔嘅人啦。当可晴讲到妈子靓汤，我拗拗头，因为我妈真系好少煲老火靓汤嘅。佢话屋企人饮得多咧，怕尿酸高，最紧要就系健康。佢一般情况咧都系从普通汤开始嘅，但系都煲足成个钟噶。其实一个钟算唔算都？

都系靓汤噶啦，个标准其实都达标噶啦。佢话佢最经常煲嘅系乌鸡猪肉红萝卜汤，这个搭配有啲特别。但系之后慢慢咧就转成炖汤啦，一人一盅嗰种炖汤。屋企人咧有少少感冒啊，佢就会用电饭煲焗个紫苏叶加葱白水嚟饮，功效系帮你发汗、行气、醒脾。今日唔知道母亲节要送啲咩礼物，我直接咧就希望送我妈咪去隔离嗰个市嗰度咧就游玩几日，我负责努力向上翻工揾钱，妈咪就负责玩得开心。讲起汤，一位匿名用户留言话，佢话细个时候咧，我真系有饮过大蜗牛嘅汤。妈曾经听亲戚讲，话呢个大蜗牛有啲神奇嘅功效，一早就去汁，汁完之后去煲。我而家谂翻起嗰个过程，有啲难受。而家你长大咗啦，知道呢一件事唔系咁应该。谂翻起，除咗喺个经历之外，你仲会发现，人在变，人也在学习。妈妈再伟大，都有犯错嘅时候。但系呢个错喺我哋嘅心中，亦都未必系一个错。

KK 留言话好耐都冇饮过阿妈煲嘅靓汤，成日都谂起以前读书放假嘅时候，阿妈仲要翻工，阿妈就会备齐所有嘅汤料，然之后吩咐我去煲汤。我最中意煲嘅咧就系粉葛粟米红萝卜猪骨汤啦，真系好正。讲到呢一个阿妈吩咐煲汤嘅经历，应该对于好多放假嘅同学仔嚟讲系有同样嘅记忆噶嗬。包括我自己，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我要揀一款我最喜欢阿妈煲的靓汤，我会揀椰子花旗参炖鸡。为什么？就是有一年暑假，我妈叫我睇火，我真的很认真，而且我不断在这里试味。不管为何，等她放工的时候，她发现我居然喝了半煲汤。从那一刻开始，他记住了原来我的女儿很喜欢喝这个汤，如果不是他不会喝半煲。而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经历，令到我知道，令到我尝试了不同的盐分，对汤口感的影响真是好大好大。从一滴盐都不落的清甜，到不断落了盐之后的咸鲜，我记忆犹新，亦都开启咗我对于盐嘅疯狂热爱。

我哋仲细嘅时候，我哋好期望有一个人嚟爱我哋。但系原来呢一种冇血缘关系嘅爱，幸运嘅系可以走到白头，行到我人生嘅终点。但系唔幸运嘅，可能真系冇办法，我哋都会成为对方嘅过客。所以唯独只有成为家人呢一份嘅爱，先至可以细水长流。好耐冇听过呢一首作品，嚟自蔡玲玲姐姐嘅《细水长流》，送晒俾我哋可以爱佢一生一世嘅妈妈。我怀内那些，如果你都已经做咗妈妈，亦都希望你可以话俾自己知，永为你，因为你爱自己，更会爱家人，值得更好地被爱同。

0: 一路听住呢首歌，一路提醒你，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嘅抽奖仲有38秒就开福袋啦！今日获得心心嘅朋友仔，都可以获得由贤惠堂提供俾我哋送俾大家嘅汤方莫氏鸡煲同款去湿汤房。嗯，收到心心嘅朋友，到时记住私信我，回一个回邮地址，就会免费包邮到你手上。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液。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4: 月圆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2: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4: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2: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4: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了，还在纠结紧送些什么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的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绣工良作共创的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是春夏穿搭的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这一条的小丝巾，独特的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的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整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嚟又有品味。更珍贵的是呢，它是采用100%桑蚕丝制成的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的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啊。色根百搭又实用，不用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还可以搭配夏天实用的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0: 好啦，开始有朋友点歌啊。嗯，有少少可惜啊。高明苗条猪就话，可晴可唔可以播下妹妹呢首歌呢？我歌库里边真係冇啊，但我揀咗呢一首同妈妈同女儿都相关嘅歌。今日希望大家分享你最鍾意嘅阿妈靓汤。我哋将节目版面留俾大家嘅故事嚟赞下阿妈，嚟挂住阿妈。佢话妈咪走得比较早，我对佢嘅汤嘅印象其实唔係好深刻。但记得佢因为知道我鍾意食田鸡，佢自己再驚都好呢，都会买田鸡俾我食。今日系我嘅生日，每年嘅生日同母亲节都靠得好近。虽然我同佢已经唔喺同一个空间，但我依然希望我妈妈无论喺边度都要开心同安好。婆婆而家仲喺度啊！我想同妈妈讲，我会代你孝顺佢。母亲节快乐！

首歌送晒俾永远喺我哋心中嘅妈妈。小牛菲菲留言话：我妈妈都走咗两年，我再都饮唔到阿妈靓糖。我而家都系人哋嘅妈妈，我好想同天堂嘅妈妈讲母亲节快乐。子舒亦都留言话：我妈妈都走得好早好早，早到我已经忘记咗佢嘅声音，忘记咗佢曾经俾我温柔嘅拥抱，忘记咗佢嘅汤。但我想同佢讲，我依然怀念你。

0: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行紧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上方向，二四零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高速方面，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方向咧，现时亦都多车噶。提醒顺德方面嘅朋友啦，勒留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可以绕行勒连中路或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另外，勒连中路、大明一路嘅东叶路至到大明路段全天禁止中型及以上货车通行，工期要去到七月底，请大家互相指照。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发生互动办法。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FM 九十二点四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二四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今日嘅天气情况啊！寻日落过雨，今日雨亦都未停啊！和风细雨的今日温度都降了不少，现时录得气温只有 21.9 摄氏度，比昨日同期下降了 3.9 度。提醒各位有需要要记得加一件外套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有小雨到轻雾。吹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1到26度，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5%。各区现时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落埋今日雨之后，明后两日雨水会收一收，天气会转为多云同部分时间可见阳光。阳光回归嘅时候咧，最高气温亦都会回升至29到30度噶。要出外办事啦，又或者要晾晒嘅朋友，可以揸紧明后两日重要嘅窗口期。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

0: 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3: 好啦，时间嚟到9:36，多谢好多朋友都话可晴，点解你一早就咁感性，搞到我哋都流咗眼泪啦咁样。Sorry， 多谢大家嘅好故事，亦都多谢大家足够嘅信任，先至可以将呢一个故事讲俾我哋知。嗯，听日系母亲节啊，今年嘅母亲节前夕，我哋都做嘢做到即系 deadline 噶，因为今日都仲系要正常工作，咁所以好似我屋企咁样咧，我老豆其实好早就已经订咗今晚食饭。我老豆话今日翻工又翻学，所以翻唔到嚟食饭。跟住我老豆即刻取消咗间房。跟住喺五一假期嘅时候，我妈亲自打咗个电话俾我，佢话有冇嘢做啊？冇嘢做，翻嚟食饭啦咁样。我知道你9号要翻工噶啦，不如今日食咗餐饭佢啦。哇！即刻扑翻去翻个食嗰餐饭，系咪？因为有时候唔到你安排。老人家其实都掂念，所以如果你同爸爸妈妈其实好近嘅话，今晚食饭都系冇乜所谓嘅，系咪？今晚唔食，听日就真系要食，饮下茶，食下饭，就算真系唔系出去特登要去做一件事都好，翻屋企见下佢，陪佢，坐喺度俾佢见到你，就系一件重要嘅事。今日嘅故仔分享嚟，分享去，读嚟又读去。都真系读唔晒，咁啊，所以原本谂住留半个钟头嘅版面读大家嘅留言啊，咁但系仲有好多留言读，我哋阵间再读埋大家嘅留言。但系呢个时间你俾我讲完我嘅工作任务嘅内容先，好冇？嗱，首先第一个就系我哋俏间严选啦，今个星期特别安排咗2款女士都非常之中意嘅口碑爆品返场嘅，需要复购嘅朋友仔，嚟嚟嚟，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咩？方可晴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及橱窗，包括有贝豪集团啊，面膜隐形冠军啊，这个你会不断复购 Line Music 面膜嘅黄炸组合啊，300嘅面膜、549嘅面膜，我哋同时开咗俾大家。如果需要复购面霜嘅朋友仔都可以嚟落单啦，因为一盒面霜到手就已经有100克，仲有2盒装，仲有啲外带非常之方便，里边含有铂金微粒。是好好嘅抗氧化嘅原料，咁因为佢真係好贵，所以其实有国际大品牌一直都有做，但係卖緊嘅係1、2、3、4、5位数。咁虽然呢个面霜大家睇上去哇都4位数㗎喎，咁但係对比起国际品牌，其实佢已经係好低好低，性价比非常之高。亦都係浓度足够地高，足够地有效去帮助大家抗自由基嘅一个好好嘅原料嘅选择啊，就係嗰个铂金微粒啊，喺面霜嗰度。咁所以大家去用嘅时候记得係第一层就要用呢个面霜，第一层呢个面霜有啲特别，唔係用喺最后，佢係用喺第一层，将所有嘅铂金微粒都卡喺你嗰啲纹路嗰度，持续等佢抗自由基。啊，咁啊，面膜套组我就唔讲啦，因为大家都已经係非常多复购同埋好口碑㗎啦。

今次如果 Live Music 嘅优惠开完之后咧，最快下半年要去到31，可能迟啲嘅都要去到32，所以大家可以囤翻个足量啊，有需要嘅两套三套落都冇问题。嗯，呢个系背后集团 Live Music 嘅面膜。咁另外亦都系我哋仲有一个爆品好物啦，就系我哋推荐俾大家嘅佛山嘅高端护肤品牌，佢系一个新牌嚟噶，但系。好多好多朋友翻嚟复购，因为真系好好口碑。佢哋嗰支有五大专利成分嘅，帮助大家修复敏感肌，同埋帮助大家解决一切熟龄肌问题嘅精华液，系大家最关心。嗰支精华液，佢哋有一支大支装系55毫升，开咗优惠之后买都要五字头。咁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去拍嗰支单支装吓，可成开翻299嘅福利俾大家，里边有50毫升嘅精华液，佢两支分开嘅，一支大支，一支细支，细支嗰支可以方便带出外，大支嗰支就放屋企用，跟住仲要加埋春季佢哋嗰支元气精粹水，咁啊三样嘢加埋就系299，所以会抵好多。有需要嘅朋友就喺可成嘅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拍低，咁就 OK 啦吓。咁啊 Live Music 有晒单嘅福利。会去到星期日，凡是参与晒单的朋友都会多两张他们的铂金黑膜，记得不要浪费，拍一套就晒一次，拍三套就晒三次，那就有六片加赠，记得哦，多谢大家的支持，希望这个高口碑的好物都可以长时间留在你和妈妈的身边。女性都是要照顾自己的皮肤的，无论你是23岁、32岁定系72岁，嗯 ，OK， 好，咁另外咧，寻日有介绍嘅香云纱嘅小饰巾咧，咁都正在优惠进行时嘅。有朋友话可成啊，你今日冇戴丝巾，系我寻日戴完之后，唔知道我将我条小饰巾放咗喺边度啊，咁样今日冇办法展示俾大家啦。100%桑蚕丝，仲要系加上非遗香云纱嘅工艺，所以其实佢系一条香云纱嘅真丝丝巾，都正噶啦，因为佢本嚟就有文化嘅底蕴，系咪？有时候送香云纱都系送个体面，仲要系100多蚊就可以搞得掂，168就 OK 啦。啊，活动优惠价叫做半亩花田香云纱小饰巾，系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手工良作共同打造嘅东方良造香云纱嘅系列，之前介绍过。佢哋正常嘅丝巾仔系咪？跟住呢一条系小饰巾，所以都特别优惠噶。原价要200多，而家168就 OK 啦。喺边度可以落单啊？记住佛翠柔小程序，而家有好多嘅文创系列产品都会喺呢度嘅佛翠柔小程序，咁你就可以揾到特色文创系列，就会有呢一条小饰巾。嗯，咁另外听日星期日，咁如果諗住即係阿妈都未必话食饭可以搞得掂嘅，咁陪阿妈做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啦，带佢睇场演出嚟。大概睇场演出嚟，今晚喺佛山粤剧院戏剧场会有我哋两位旧同事嘅舞台作品《阿嫲的夏天》。咁呢个《阿嫲的夏天》咧，其中一个主创人咧，阿米粒咧就演咗好多好多次，非常之成功嘅一个角色。好多朋友睇咗之后都好有感触。

0: 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喺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0: 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喜呀、啊、喜呀、啊、喜，我系晚安小月亮嘅童谣姐姐。
1: 咁啊，继续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哇，今日估唔到我哋喺抖音同埋视频号咧都几热闹啊！睇嚟有好多都系放咗假嘅朋友，反而更加有时间可以睇视频直播啊！即系有时都谂紧未来会唔会真系直头成日开视频直播过啦？唉，倾多啲计啊！咁啊，大家都留意啊！5月11号咧，呢个唱价嘅积分咧就会一定要即系要迁移晒去佛山家噶啦，花生板块噶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全部都喺佛山家花生板块咧进行呢一个互动嘅吓。咁、所以大家就要迁移嗰啲嗱谂啦吓。希望大家嚟紧我哋新嘅互动平台吓、都系一样咁支持啦吓，咁、热烈啦吓，同埋嚟紧我哋仲有啲点样样嘅。同大家可以分享嘅一啲好嘅内容咧，咁样啊，咁首先咧，大家讲紧系今晚会去到佛山粤剧院嘅戏剧场吓、会有一场咧粤语嘅温馨加少少嘅搞笑吓嘅，同埋好有质感嘅一部粤语嘅舞台剧，叫做《阿嫲的夏天》啊，咁大家咧可以系带埋你阿妈、你阿嫲、你阿婆啦、你姨婆啦、三姑妈、四表婶咧，咁啦啲女性嘅亲属咧，可以去睇一睇吓。咁啊，大家上到花生微票仪嗰度咧，仲可以买到飞嘅吓。而家做紧呢个折扣嘅优惠啊，咁大家咧去抢飞。主演阵容方面有呢、喺乌镇戏剧节都攞奖啊！哇，呢、这个真系我作为佢嘅前辈，我真系戥佢感到非常之光荣吓，同埋即系戥佢感到好骄傲嘅。我哋当年叫佢做肥仔粒吓，咁阿米立吓，离开咗广播界之后啊，全身心咁投入去戏剧界，咁亦都咧闯出一番嘅天地，成为一个好好嘅演员啦吓。今晚咧我就可以再一次咧欣赏佢嘅演出啦。咁佢亦都系我嘅 MV 啦，《爱是最大偶像》里边咧饰演阿未作嘅嗰个啦。啊，真系好入型入格噶，大家去睇翻佢嘅演出啦。咁另外咧女主角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嘅张欣啦。啊，咁欣欣咧今次系饰演一个孙女，米立咧就反串啦饰演阿嫲嘅。啊，当中咧亦都仲会有欣欣嘅另一半啦，系咪？咁同埋咧就系、呢位我哋嘅本土嘅我哋好朋友啦吓、优秀歌手钟明秋啦吓、会喺演出当中咧会献艺噶，咁啊所以今晚大家如果都仲有时间唔知喎，啱啱先收到风吓，嗱一声买飞得噶啦吓，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可以扑到飞嘅。讲紧咧就系一个孙女喺成咗年之后有好多嘅困惑，好多嘅一啲迷茫系嘛，咁啊穿越翻到去嫲嫲仲喺度嘅时间吓，仿佛之间听到嫲嫲嘅嘅一个循循善诱啊，同埋呢一个教诲啦，同埋人生智慧嘅分享啦，当中会有笑有泪啦、有思考啦、有感动啦，咁样啊，咁啊一个好家庭式嘅一个戏吓，阿嫲的夏天啊，今晚呢7:30啊，就喺佛山粤剧院嘅戏剧场同大家见面啦吓，仲可以扑飞啊，咁大家去扑。

佢。咁啊，嚟紧又会有啲咩 show 咧？咁下婆守唔到寡的我啊，今年咧又会有音乐方面嘅一个动作，就喺7月4日啊。之前咧就同琴日前几日咧同大家讲喺6月27日啊，依家咧因为场地档期嘅一个调整啦，咁所以我哋推后咗一个礼拜，去7月4日。同样都是星期六啊，同埋嗰日我 check 过呢就是一个农历嘅5月20日啊，农历嘅520。同大家送上呢就是比面 Beyond 派对嘅呢一个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有我啦同埋一班嘅好优秀嘅本地嘅乐手呢同大家呢唱响呢个20多首嘅呢个 Beyond 嘅金曲嘅。咁当然呢暂时未开票啊，咁只不过呢就同大家预热一下，下个礼拜呢应该会正式可以开到票㗎啦。咁就会今次做返一个亲民啲嘅票价啦，继续喺我哋嘅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同大家见面嘅。都系有900多个观众啦，真系900多人啊，一起去哇唱下海阔天空啊，系嘛，唱下光辉岁月啊，唱下真的爱你啊，咁样哇嗰种感觉真系冇得定啊。OK。晒风人佢话头先放完顶爷录音之后播放嗰首女声粤语歌系咩歌名？唔该问声。哇，嗰首歌好经典喎、啊，家嘈屋闭专属啊，叫讲不出声啊，关谷英嘅作品啊，当年嘅《溏心风暴》嘅主题曲咁样啊，系啦，咁啊嚟紧6月初咧又会有另外一个演出啦，就系、是、我会参演喺詹瑞文先生啊。阿詹 Sir 嘅一个经典嘅剧目啊，朝圣办公室嘅大湾区嘅特别版啊，咁有我啦，有闹腾男孩 K C 啦，啊有塔爷啦，啊咁同埋咧阿思贤啦，咁样哇，我一个人咧单挑三大网红啊，再加埋有詹 Sir 嘅一个悉心嘅教导啦，令到我知道，原来演员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同喺舞台上面搞笑其实系打破咗我以前固有嘅一啲认知嘅，所以今次呢个戏呢我相信一定会好精彩嘅。咁啊时间方面6月6日啦，咁大家呢就可以上到去一啲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嘅一啲购票嘅平台嗰度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咁啊好期待啊呢、這个戏睇下佢最后可以俾到大家点样嘅感觉啦。咁除咗我哋四个之外呢，仲会有之前一路饰演送水飞哥嘅泰神翟海泰先生呢，今次都会继续返嚟呢客串返呢个送水飞哥呢个角色嘅。哇，真係諗起都令我觉得好兴奋啊。係啦，咁大家留意啊，去年呢话头啊，萧华坚呢就係、是、以后大家喺呢方面唔好太相信我。又话头眼又话今年冇咁多演出嘅咁样啊，咁整下整下咧，就发现唔系，我都系好中意表演，好中意喺舞台上面见到大家，系咪？我都变埋网红啊，望系咁望啦，系嘛？依家做网红啊，着数过做主持人啦，系咪先？系啦，睇下大家嘅留言吓，为你钟情话顶爷人生跌宕起伏啦，以前西关大少，后来做舞师，系嘛？跟住做黄金配角，教煮餸开餐厅啊。餐厅做唔落，仲要加变咁样，唉，系啦吓，即系有时咩叫传奇嘅一生系嘛？有好多嘢都系咁噶，有啲人咧，佢会系好甘于啊一个好恒定嘅状态啊，佢觉得啊，我就系咁样样，我好舒服噶啦，我好满足噶啦，好稳阵噶啦。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就系唔系好安分嘅啊，永远咧。在生命当中呢都哎呀呢排真係好似好規律喎、啊、好似好机械嗰啲嘢。我搵啲状况或者諗啲嘢去折腾下先咁样。我就係一个咁嘅人啊。所以呢我成日都即係好多嘢呢都会每年都会折腾下自己啊。又俾人哋折腾下咁样。思豪就话啦，顶爷60多岁先开始行长期供养个大仔，赚几多都唔够俾。咁其实作为比较早入行嘅嗰一脱嘅艺人呢，我又觉得佢起码个知名度知样度都系在线嘅，佢都揾到嘅咁样。只不过真系叫做比较为大众所好熟知，就系、是、早几年炒餸啦，顶爷厨房啊呢啲啦咁。但实际以前应该都揾落唔少㗎啦，系咪咁，但系都系嗰句啦，你揾埋多多啊，好多时候呢，如果你有某啲嘢处理得唔好，譬如你嘅亲子关系处理得唔好啦，你嘅感情关系处理得唔好啦，
好可惜，好可能咧，好多时候就会令到你毕生嘅积蓄或者咁多年嚟嘅努力吓、啊，都会慢慢化为乌有啊，或者受到好大嘅即系抽空啊咁样样啊。啊，小魔女闪闪话：萧坚属于父母骄傲啦，咁样我真系受唔起啊呢句吓、啊，我永远都觉得自己好即系好令到父母担心嘅人嚟嘅，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吓、啊，所以我永远都对佢哋有愧疚嘅吓，系、啊、啦，咁呢个时间吓，既然系要嚟紧会同大家会去做一个演出啦，咁我哋就分享一下到时会唱嘅歌啦，好吗？除咗大家最熟悉嘅或者成日都唱嗰几只之外。呢只都会系今次嘅歌单里面嘅其中一首，咁我哋嘅音乐总监咧，依家已经开始做紧当日嘅啲音乐嘅曲线嘅编排啦。第一次可以同咁多咁劲嘅音乐人一齐开一场致敬我心目当中最热爱嘅乐队嘅一个演出，我自己都兴奋到震。系啦，岁月无声，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九二四路方。
7: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有慢，105国道西滘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系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咧系会同步拆除嘅。咁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请兜一兜北华路、环镇南路、落龙路，咁而外围嘅过境车辆可以兜一兜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会去到2028年嘅4月份嘅。咁各位揸车老友记啦，可以提前规划翻出行路线。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9: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0: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9: 嚟食多啲。
11: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9: 冇嘢嘅，等妈咪嚟。
12: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9: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13: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0: 陪佢散步，赞佢靓。
13: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2: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13: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冇错。今日虽然系星期六，但系今日系一个工作日。你哋今朝个闹钟识唔识响啊？起唔起到身啊？今日嘅状态如何啊？不过放完个假咧，翻嚟应该都还是精力充沛的吧。但系原本嗰啲就系担忧嘅朋友啊，今日又要翻工，咁听日又有嘢做。

咁系即系相当于连续一路做嘢做到下个星期五先唞啊，系一个超长嘅工作周啊！几多美好的记忆咧？喺佛山加入花生板块咧，就话喂，你今日分享咩主题啊？我咧就学下有钱人嘅早餐先，咁样三条番薯就系有钱人嘅早餐系嘛？终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前阵 Kimi 咧就话打卡撑家家有礼，听日就母亲节啦，喺度咧提前祝家家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咧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永驻。系啦，多谢阿妈生到我咁靓仔咁靓女，系咪先？你哋谂好听日嘅个安排未咧？咁样真系我系未啊，真系到目前为止都未知。哎呀，究竟去边度食好咧？咁去到边都要 book 位，都人逼人咁样。咁但系咧，系啦，今日咧就已经系去到九号啦。有一样嘢咧，都系要。即系不厌其烦地提醒翻大家嘅，讲紧咧就系话，我哋嘅唱价积分啊，记得咧尽快地迁移过去佛山家嘅 A P P 嗰度，因为今日已经九号啦，咁而之前一路都有同大家讲嘅咧，就系话唱价客户端同埋小程序唱价路况咧，喺5月11号嘅零点就会停止运营服务啦。换言之咧，其实下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就全部嘅收听节目啦，包括系留言互动啦，都会去到佛山家客户端嘅花生板块嗰度嘅，系啦。咁其实咧就花生板块啦，沿用翻唱价原本嘅互动模式，而且咧仲做咗一个功能嘅优化升级，所以咧其实都好容易习惯，好容易上手嘅。咁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其实已经系都习惯咗啦。第一时间我上嚟佛山家听节目啊，同埋第一时间咧喺你未开声之前，直接就上嚟同你打定招呼先啦、啊，咁样都已经系玩得好熟啦吓。咁啊，再次重点提醒大家啦，5月11号之前一定要登录唱价 A P P， 将你嘅唱价积分咧迁移到佛山家。咁积分咧系1:1全额转换嘅。咁啊，其实早就已经系嗰、那个唱价嘅积分咧就已经停止累积噶啦，咁样。咁啊，积分迁移都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先喺手机应用市场啦，搜索佛山 Plus， 下载客户端，咁注册登录之后啦，打开唱价 A P P， 喺首页啦揾到积分迁移嘅嗰一张滚动嘅海报，揿入去，按指引咧就可以完成迁移噶啦。咁啊，迁移完成之后，积分有咩用呢？你可以去到佛山家积分商城啦，兑换不定期会更新、不定期会上架嘅一啲限量嘅文创礼品啦。仲可以打赏你喜欢嘅主播啦，咁嚟紧咧，听讲啊吓，仲有一批咧主持人嘅明信片咧系会上架，俾你用佛山家嘅积分去兑换嘅，系啦，咁啊唔够积分嘅，就暂林睇下自己嘅积分迁移咗未？迁移咗都仲系觉得自己嘅积分唔够嘅。咁咪多啲喺佛山家上边做唔同嘅动作咯，即系包括话浏览下啲贴啊，睇一睇你关注开嘅主持人发嘅一啲文章啊、视频啊，点个赞啊、留个言啊、转发下啊咁样，或者系登录下。其实佛山家上边有好多嘅步骤都可以俾你增加到积分嘅。咁另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实打实嘅而且又好玩嘅板块啊，包括话同城板块可以查得到天气啦，可以挂号啦，可以玩游戏啦。咁样有趣魔咧可以识到新朋友嘅，咁而佛趣游咧有超多嘅本地文旅资讯，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得闲无事就上去佛山街 P P 上边发掘下有啲咩好玩嘅，甚至乎小游戏都有啊吓。即系当你百无聊赖啦、手痕嘅时候咧，都可以喺上边咧揾得到你嘅乐趣嘅。咁啊，仲有个小提示啊，虽然唱价 A P P 咧即将停止运营，但系咧我哋为广大车主嘅服务咧系持续在线嘅。如果你都想享受包括系学车啦、买车啦、加油、贴膜、充电桩等一站式嘅车主服务嘅话咧，直接去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右上角点入口，进入到唱价车主俱乐部，或者微信啦搜索呢、这个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啦，都会继续为大家提供优惠实在、贴心便捷嘅用车服务嘅，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咁假如你话喂，我好似迁移唔到，或者系棘住咁样，有任何嘅问题咧，都有两个嘅渠道俾你咨询得到嘅。第一个咧就系添加翻佛山家嘅客服企业微信，第二个咧就系打开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右上角嘅 A I 图标。

都智能睇嘉嘉去问佢，咁佢咧都会第一时间啦同你解答嘅吓。咁反正咧就系、是、有积分嘅，尽快迁移啦，因为讲紧今日已经系九号啦，我哋十一号嘅零点开始唱价就会停止运营噶啦，到时你要追翻积分嘅话咧。我觉得会有啲麻烦啊，所以呢如果你到今时今日为止仲未迁移你嘅积分嘅，尽快啦。听先旧意思快乐起步啊，敏总话你同萧坚嘅明信片係隐藏款啊，我唔知喎、啊。佢冇话过俾我知喎、啊。其实我都唔好记得我发咗边张相俾佢。我都同大家一样囉。等咯，等开盲盒咯，系啊，咩积分系嘛？就系、是、你唱价上面嘅积分，记得记得呢两日咧，尽快迁移到佛山家嘅 A P P， 因为咧过多两日，即系喺十一号嘅零点啊，唱价就会停止运营服务啦。所以呢你哋嗰啲积分啊尽快迁移过嚟啊，到时呢即係对明信片唔够积分嘅话呢先至话喂我唱价上面有巨款唔记得迁移过嚟喎，咁咪真係帮你唔到啊。小自由话敏总又话俾我哋知啊嘛，咁样。好啦，我都话你係收风快㗎啦，你係天文台嚟㗎啦。见到落雪浸温泉呢就话喂听日母亲节呢，今日见到某一间嘩超市。好多人啊，个个都喺度抢榴莲啊，咁样即系阿妈都中意食榴莲啊嘛，一定要整翻个靓榴莲啦，跟住咧嚟翻一个榴莲鸡煲啦，咁样喂真系咁抵咩？做咩咁多人嘅？不过讲真啦，呢一间嘅超市咧系真系越开越多嘅。即系行呢一个奇隆大桥啦，你会见到诶桥底好似有一间系咪未开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啲路痴啊，跟住咧你再行到去呢个广佛交界啦，又开咗间啦，顺德之前又开咗间啦，咁样就系呢间抢唔到咪去另一间咯，咁样。天亮了咧就话点解要出去食啫？要同人哋争位，自己买餸自己煮唔好咩？唔香咩？咁记得买榴莲啊！做咩嘢啫？呢个系咩梗呢？我突然间觉得我系咪 out 咗呢？即系天下的妈妈都喜欢食榴莲啊嘛！真系不过今日咧都系谂住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即系今年啦喺母亲节嘅嗰一个消费上边，或者系讲喺礼物嘅选取上边啦，大家会侧重喺边一方面呢？咁样其实大家都会分享一下噶，你有冇帮妈妈准备到呢一个母亲节嘅礼物呢？或者系心意呢？咁准备咗啲咩呢？其实我都有啲小期待嘅，因为我们家子涵呢，佢突然之间听到我哋倾偈嘅时候讲起吓，听下母亲节啦咁样，跟住佢就好似有一啲嘢要准备，但系嚟唔切咁样，唔知噶，系啊，唔知佢即系小小年纪、小小的脑袋里面又收埋咗啲咩嘢啊？真系有少少嘅期待喺度啊！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有 friend 问咧就话喂，几多分可以换到一张闪卡啫？咁样诶，好似话系明信片咯，唔系闪卡咯，即系佢唔系闪嘅。同埋应该唔系一张张咁换嘅。根据即系你哋天文台放出嚟嘅风啊吓。好似话系成套咁样，佢有分 A、B、C、D 款咁，一套里面有几个主持人咁样咯，几多积分呢？我估应该系未定嘅，咁啊，到时可以留意一下啦，系啦，密切关注翻佛山街 APP 啦，或者关注翻各大节目啦，即系关注翻敏总啦，所有风咧都由敏总嗰度放出嚟啊。跟住见到小俊咧就话，请把榴莲放低，请给你跪啊嘛，原来系咁嘅作用啊，即系母亲节都仲要激阿妈系嘛，榴莲肉你食啦，榴莲学我跪咁，我今日自愿跪，自动跪，我唔知道我边度错，但系我知道我有错咁样，最生性啊，听日啦咁。Taurus 咧就话啱啱迁移咗唱价积分啊，本来谂住咧最后一刻先迁移咧赚多啲积分嘅，原来喺公告公布之后咧积分系冇增长过嘅。嗱嗱嗱，呢啲就系听课唔认真啊，每一日喺度提醒你噶啦，次次都同你讲，而家迁咧都唔会蚀底噶，因为咧积分唔会再有累积噶啦，你都系都唔听啊，真系理解到阿妈嗰种心情啊，而家。苦口婆心话俾你知，你都系唔听啊！左耳入右耳出。上个月清零晒之前喺花生迁移嘅积分，哇，真系好豪气、啊！请问你攞啲积分攞嚟做啲咩呢？廿几万嘅唱价积分，嗱嗱声转轮盘用晒佢系嘛？喂，你其实咧仲可以储住先嘅，因为咧积分商城系会不断地更新一啲嘅新嘅文创产品，可以用积分嚟到兑换噶。唔使去到咁尽啊，可以储定啲先，同埋嚟緊会有主持人嘅明信片，你都可以储定啲积分啊。咁同埋呢已经有多朋友呢已经暗搓搓地喺度做緊功课啦，喺度係啦，就係嗰啲学霸型嘅偷偷地喺度增加緊自己嘅积分啦，为嚟緊嘅可能会上嘅呢一个主持人嘅明信片呢储緊积分。咁啊，有咩动作呢？有 friend 话可以打下卡啦，睇下视频啦，读下呢一个电子报纸啦，咁样都有成十分同埋每日读呢个电子报纸。咁都几多㗎喎、哦。係啦，嗱，即係功课就摆喺度俾你抄啦。唔够积分嘅朋友睇下醒唔醒水啊。识唔识抄啊？社会别人专称慧姐话：，喂，你记得预留张明信片过我喎、啊。咁我自己应该都会储一套嘅。咁但系储完一套，仲可唔可以即系多出第二套俾你？我觉得难啲咯。所以你都系吓、自己抄下功课，储定啲积分比较稳阵啊。张宇咧就话今早已经系现兜兜咁俾咗几嚿水阿妈啦，开心到执金咁啊！听日中午再食饭啦咁，点解唔听日中午食饭嘅时候先俾呢？我系觉得咧，即系提前俾咗咧，到正日嗰日食饭咧，即系冇嘢攞出嚟，好尴尬嘅。所以我会选择当日先啦，虽然已经到咗手。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双向缓慢。另外提一提你，顺德落松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系三落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嘅方向，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过往车辆啦，请遵照翻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呢度工期会去到8月份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2.7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9度。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阴天，有小雨同轻雾，吹偏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1到24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5%。预计听日到后日降雨会减弱，以多云为主，气温会回升。

0: 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啲咩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咧系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呢一条嘅小丝巾，独特嘅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嘅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成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又有品位，更珍贵嘅系咧，佢系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嘅系独一无二嘅珍贵啊！嗱，丝巾百搭又实用，唔使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仲可以搭配夏天实用嘅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2: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2: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3: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知足的老伯特咧就话：点解母亲节要买榴莲？之前有个梗系榴莲嘅谐音系榴莲，送妈妈一个榴莲咧，寓意住榴莲妈妈的爱。哇！呢、这个表达真系甜到入心啦，系咪先？不过都要睇翻阿妈中唔中意食榴莲啦。但系睇而家嗰个热门嘅程度，应该都中意啊。基本上大部分都中意啊。先冲乌蝇哥话：喂，嗰间超市榴莲咧已经唔俾线上买啦，今日可以称之为榴莲疯狂日啊！咁。其实我因为我唔食榴莲啦吓，所以我唔系好清楚呢个行情究竟系咪真系抵咧？点解大家都抢咧？咁199.8，大概系3-3.75 kg，哦，都6斤几，果肉咧就会大于等于4磅，泰国嘅即食金枕啊，算唔算好抵咧？张宇话提前俾阿妈，哦，提前俾现兜兜嘅现金俾阿妈，系因为阿妈都要晒朋友圈，要提示佢啲姊妹要攞礼物啊嘛。咁你又几贴心，俾足时间俾阿妈去編輯朋友圈啊，留夜編輯，听日一早发咁样，一定要威过晒其他姊妹嘅咁。咁啊，今年啊，嗰一个母亲节方面的那个礼品的消费究竟是有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有一些的电商平台呢总结返就说，往年呢通常都是节前一天才进入到高峰的，就是说今日。咁但係今年呢提前一个星期已经有好多客人呢係会提前上到各个网站啦，去预订返母亲节嘅礼物啦，咁样。即係就係话今年呢嗰、那个消费嘅节奏呢明显大家都係往前推咗一下嘅。即係已经係提前諗起啦。咁而健康养生类呢依然都係比较靠前排嘅位置。因为有超过87%嘅消费者呢都会选择购买呢一个礼物嘅时候呢优先会考虑返健康养生嘅属性嘅。咁啊滋补类就肯定是比较多啦，佢嘅销量咧同比系上涨咗超过38%嘅，咁啊包括话鲜炖燕窝啊，一啲中式嘅滋补品咧，成为咗增长最快嘅一个细分嘅品类。咁其实咧我自己都系嘅，我自己喺一啲嘅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咧， 第一时间推俾我嘅会系一个应节嘅礼盒啦，系一个护肤品啦咁样。跟住你打开嗰一个咧，揿入嗰一个直播间咧，就推好多同类型嘅，同价位差唔多嘅，即系相差不过几十蚊嘅。嗰一啲品牌俾你啦，咁然之后第二个刷到系咩呢？刷到就系燕窝类嘅滋补品、花胶啊嗰啲啦。所以呢两样咧，应该都会系大家喺选择母亲节嘅礼物嘅时候咧嘅一个首选嘅位置啊吓。咁啊睇翻咧，其实旧年啦，母亲节嗰个滋补养生类礼品嘅销售额啦，同比系增长咗41%嘅。咁而燕窝呢就排喺榜首嘅位置啦，即係大家都真係会揀要窝呢就係燕窝啦，要窝呢就係花胶啦咁样，即係等阿妈呢食得越嚟越靓嘅一啲嘢。咁仲有呢就係情感消费方面呢亦都係大家比较注重嘅一个点喎，今年。即係唔单止係再睇嗰个价格啦，而係更加睇重呢礼物嘅心意啦同埋独特嘅价值啊，因为有超过40%嘅消费者呢

佢真係有入心嘅，即係通過阿媽呢日常嘅一啲狀況啦去選擇禮品，比如話阿媽成日都會呻嘅，就話哎呀腰骨唔好啊，或者哎呀部手機已經唔好用啊咁樣，或者眼睛唔好啊咁樣，即係你會從佢日常嘅一啲表現當中啦去諗我究竟要揀啲咩母親節嘅禮物呢咁。咁而今年呢亦都有好多嘅朋友都会选择喺电商方面落单啦，即係包括一啲线上嘅直播间啊，或者一啲嘅短视频挂车啊呢一类型啊，包括係按摩仪啦、智能手环啦、滋补品啦、居家好物啦，呢一啲都系最近啦嗰个销量增长得比较快嘅。即系相信亦都系大家入手啦，系攞嚟做母亲节嘅礼物嘅咁亦都有好多系一啲异地嘅订单啊，即系比如我喺呢个城市生活，阿妈咧就喺另一个城市生活咁样，咁咧就会选择网上直接落单，送货到阿妈所在嘅城市，亦都系一个比较主流嘅方式啊吓。咁究竟即系品类方面咧？点样细分呢？咁睇翻咧，首先第一类咧就系呢个健康滋补啦，增长系最快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今年嘅，系即系最近呢三五年啦，大家系好注重健康养生呢一块，所以其实近呢几年咧。去到一啲嘅节日咧，大家揀礼品嘅时候，都会偏向于健康养生或者系健康滋补类嘅嘢。睇翻除了刚才讲到的鲜炖燕窝啦，即是不用阿妈自己去挑那些燕窝啊，自己煮啊这样直接就是即食的。包括还有阿胶啊或者是养生类的一些茶啊，都是比较热销的。假如你仲未入手嘅话，真係不妨参考一下呢一个趋势呀吓。都有好多朋友呢会选择线下商超去买嘅，因为可能真係我諗起嘅时候已经係星期五啦，佢嗰个快递未必到得到啦咁。咁就会选择线下买，跟住呢亲手送上嘅。咁线下商超当中呢 ,80 到200蚊呢个价位嘅滋补礼盒呢係最好卖嘅。咁睇返其实呢女性健康嘅嗰个消费市场规模呢已经系突破咗3.5万亿㗎啦。所以大家其实你会发现喺健康呢方面呢，喺一啲相关产品嘅选择上边呢，系从治疗型向预防型去转变。即系未雨绸缪啦。咁同埋呢亦都有好多一啲嘅产品呢，大家亦都开始发掘出嚟啦，包括话功能型嘅复方胶原蛋白啊，鱼油啊，无糖人参啊，呢一啲都会系比较热销嘅一啲产品啊。咁当然啦，因为针对返母亲节嘅呢个节日呢，亦都会推出返礼盒啦，即系送礼好睇啲啦咁样。唔知你系会选择翻即系正常嘅包装啊，定系真系会应节地拣一啲嘅礼盒包装咧？喂，毕竟都系过节啦，系咪先？咁呢个咧就系最热销嘅一个品类啦，健康滋补类嘅。而第二类咧就系定制嘅首饰啦，包括系珠宝类啦咁样。即系睇翻咧，会有95%嘅消费者咧。是计划买这个珠宝作为礼物的。其中啦颈链是比较多，占到64%。咁亦都有朋友呢选择揀戒指嘅，就占到55%。而吊嘴都好多人揀㗎喎，47%。呢三样呢就会系比较受欢迎嘅品类啊。係啦，如果你唔想买珠宝品呢，都可以考虑一下颈链啊、戒指啊、吊嘴啊呢啲。即系女孩子嘛，无论边一个年龄嘅女孩子嘛，都中意即系打扮下自己噶嘛，所以呢啲嘢咧亦都唔会错啊，唔嫌多嘅。咁而睇翻啦，线下金铺啊，2000到6000蚊嘅黄金吊嘴、手镯、颈链都系热销款、啊。据说咧，近呢一个星期咧，个销量咧系上涨咗一半嘅。系咯，2000到6000嘅价位啊，咁同埋咧，今年你会发现喺线上嘅一啲电商方面咧，佢哋同线下打一个差异化系咩咧？就系、是、我可以帮你定制饰品，即系除咗个款式之外咧，仲会帮你喺条颈链啊，或者喺手链上边啊刻字咁样。但系我觉得刻字呢样嘢可能真系情侣之间会比较多啊，送俾阿妈好似。

0: 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松女温泉消暑解压。
0: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先啦。缓慢路段有105国道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需要大家失收油。提提大家，顺德落松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落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翻呢个现场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去到八月份，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3: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2: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3: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2: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3: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4: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环式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淋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时间嚟到咗五月九号星期六啊，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啊，记得系圆碌碌嘅圆，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线上啦，同我哋一齐互动倾偈嘅。咁啊，讲到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渠道啦，去参与我哋今日嘅呢个留言互动嘅噃，包括有咧就系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啊，仲有就系我哋嘅线上直播间，而家正喺度开启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翻我哋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音乐游乐园就可以入到嚟噶啦。记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咁啊，欢迎大家上线啦，同我哋倾倾偈嘅，因为今日讲到咧都系关于一啲旅行嘅话题啦，同埋咧就系邀请大家可以喺我哋落播之后咧加入我哋嘅群聊当中，啊，可以加入我哋嘅呢个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添加呢一个微信。就可以同佢讲声话入群，佢就会发一个二维码俾你，就可以啊带住大家入群嚟，然之后落播之后咧，大家去倾倾偈嘅。仲有咧，就欢迎大家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朋友啊，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呢个平台进行点歌互动。见到都有啲朋友仔都上到嚟打卡噶啦，多谢晒快乐起步时迟啦，仲有山区农民啦，仲有咧就系心跳啦，最爱 cat 姐，孤独如雪，西潮踏星追月，安啦，阿梁啦，原定今生，原定今生咧就话今日嘅话题咧讲到旅行嘅话，喺旅行当中单曲循环播放嘅歌有周杰伦嘅《简单爱》啊，陈奕迅嘅《单车》啦，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仲有就系听日就系母亲节啦，佢话想点首《世上只有》或者系《真的爱你》，送俾自己妈妈啦，同埋天下所有嘅母亲收听，祝所有嘅妈妈啦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多谢晒。仲有咧就系见到阿迟迟啦呢位朋友仔，佢话旅行路上会听薛之谦嘅《陪你去流浪》，可能会有啲 emo 啦，或者系。李荣浩的走走，听日母亲节亦都是点首萤火，或者是吴建豪的妈妈，送给所有伟大的母亲，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希望都可以翻到牌。两位朋友都是点到母亲节的歌，揀其中一首为你播出。播完这首歌继续去倾倾旅行的话题，你亦都可以分享一首在旅途当中会单曲循环的歌曲，亦都通过这首歌《世上只有》。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0: 呢首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送俾所有嘅母亲，祝佢母亲节快乐。同埋咧，我见到好多人咧都系点紧歌吓，喺我哋嘅有趣魔。Lily 话有趣魔打唔开，留唔到言，我打开、啊，你仲要打多次试一下。啊，见到咧，仲有就系一生所爱啦，星星一进彩星池啦，就系点咗一首游乐场。仲有咧就系心跳咧话点旅行的意义或者美丽人生啦，都有听过嘅。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妈妈们都要对自己好啲。好啦，咁啊，讲到啦，听日系母亲节啦，亦都系星期日啦，即系呢啲节假日嘅时间啊，有时间陪阿妈嘅话咧，可以带佢出去玩玩噶噃。所以咧，今日讲到呢个旅行嘅话题啱晒啦。如果啊，你都想话陪佢过一个，即系俾到阿妈妈一份礼物嘅话咧，可以请佢旅行一下，出去玩一玩啦。特别系自己都可以去放松下。所以咧。一阵间咧，即系都会介绍到咧，关于一个比较特别嘅行程。咁啊，讲到话行程呢样嘢啦，我哋肯定要带翻我哋嘅呢个资深嘅旅游达人上嚟嘅。所以今日直播间除咗我之外啦，仲有嚟自南海中旅嘅一位朋友 Queenie Q 姐，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啦。
1: 系啊，你好，圆圆。
0: 系咁啊 ，Queen 姐啊。叫 Q 姐啦，系嘛？平时都系叫 Q 姐啊 ，Q 嘅 Q 啊，
1: 冇错
0: ，Q 姐。咁啊，同我哋都会介绍一下咧，即系当下比较热门嘅一啲旅行线路。即系讲到话节假日咧，啱大家去出去玩，比如话喺佛山周边啊比较近嘅地方咧，有冇啲啱话喺周末出去玩嘅，即系比较短途嘅一啲线路可以介绍下咧？
1: 我今次咧就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大概坐三个零钟头嘅飞机啦，就飞到去韩国嘅首尔啦。
0: 啊，唔系，即系我哋冇一啲短途啲嘅嗰个线路可以介绍嘅。
1: 哦，有短途，即系
0: 喺我哋呢附近嘅啫。
1: 附近有啊，中山啊，深圳啊，珠海啊，呢啲线路我觉得都几好嘅。
0: 嗯嗯嗯。
1: 哦，譬如好似我啱啱去完五一去完中山翻嚟啊，去嗰边嗰个咁嘅崖口村嗰边啦。
0: 嗯。
1: 啊，睇住啲稻田，饮住咖啡啊，咁依家时尚嘅后生仔比较喜欢噶啦。
0: 啊，稻田嘅咖啡喺边度啊？大概
1: 口村，大口村，
0: 濑口村，
1: 濑
0: 口村，
1: 悬崖嗰个崖。
0: 哦，崖口村
1: 系啦。
0: 哦，睇住稻田饮咖啡。
1: 系啊，冇错啊，好靓啊个景色。
0: 哇，好似真系唔错啊。
1: 系啊，
0: 崖口村，大家即系如果系话中意同一啲身边嘅朋友仔啦，或者系亲友出去玩下，
1: 啊、哇！
0: 即系啲感受下自然景观啊，
1: 系啊，
0: 饮下咖啡都几啱啊，度过一个下午。
1: 系啊系啊，带埋、啊嗯、自己屋企啲宠物啦、小朋友啊、男女女一齐过去啊，围埋一齐围炉饮茶或者饮咖啡啊，嗰度真系绝对唔错嘅。
0: 系啊
1: 系啊，
0: 嗱、崖口村啊，悬崖嘅崖啊，唔系艾草嘅崖，
1: 系啊，
0: 悬崖嘅崖。你去到嗰度，你就知道喺边度噶啦，应该好多人嘅，我谂、
1: 啊。
0: 平时会唔会即系都你上次去嗰阵时会唔会话特别多人呢？如果系假期去到，
1: 佢个位置好大，因为佢又种满晒稻田，佢、围住一圈嘅稻田都系排满晒咖啡店同埋啲食店食肆喺度。
0: 哦，
1: 咩煲仔饭啦、啊、海鲜煲仔饭啦、啊，咁样咩黄鳝煲仔饭啦、啊、都有嘅。所以咧、去到嗰度咧，除咗饮咖啡之外咧，你唔会觉得啊，我饮咗咁多柠檬茶或者好痛啊，其实你旁边亦都可以品尝咗当地嘅美食嘅。
0: 哦，几得意喎！
1: 系啊，啊
0: 即系佢可以喺嗰度咧，就食完中午饭之后咧，再喺嗰度行下，
1: 系啦、
0: 啊，然之后咧就过一过，即系都有啲娱乐活动，系比较年轻化少少。
1: 系啦、啊，冇错啦，冇错啦。
0: 系啊，咁有兴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去打一打卡嘅、啊，因为我哋都会推荐翻一啲线路咧，就比较啱大家出去玩啊，节假日啦，去打卡啲美食啊，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啊啊，或者住下一啲靓嘅地方 啊，去玩下啲。好嘅體驗啊，都會喺我哋節目當中都會有嘅，因為我哋都係遊樂園啊嘛，都係遊樂方面咧都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嘅。
1: 係
0: 好咁啊，講到介紹，今日咧都會特別推介一條線路咧，係有龍少帶團嘅係嘛？
1: 係冇錯，
0: 龍少帶團嘅，相信喺行程當中咧都會同大家去再歌再舞噶啦。所以今日除咗大家可以推介一首咧，就曾經喺呢個旅途當中單曲循環嘅歌之外咧，仲可以聽聽呢一個行程嘅噃，就係叫做《繁花首爾》。潮玩五日嘅一个旅程，咁啊稍后时间咧就会等我哋嘅 Q 姐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嘅。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5: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直播室当中咧，除咗会有小圆圆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嘅南海中女 Q 姐上市。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讲到话头先咧，会介绍一条特别嘅线路啦，同埋咧就喺呢个介绍之前咧，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对头先讲嗰个中山崖口嗰、那个间店好有兴趣啊。
1: 系嘛系嘛。
0: 系啊，而且咧，你头先讲嗰啲咩乳鸽啊、
1: 翠玉丸啊、
0: 翠玉丸啊，
1: 同埋嗰啲海鲜煲仔饭啦、
0: 啊，喺嗰度都好好食噶。
1: 系啊，好食噶。
0: 你嗰我日都有食过。
1: 有啊。哦、真的有的
0: 真的还有呢好像我看到有一些景观你刚才讲到说、在那里有些什么特别的景观是即是都是流连忘返的、
1: 首先呢就是有那些四区的脚踏车啦咁有些老人家去踩不到脚踏车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租台的电动的车咁你游游一圈那个咁的稻田啦同埋去又靠近海边的咁如果你日落的时候去到呢影返个
0: 靓相
1: 日下落下嘅靓相系唔错嘅。咁仲有喜欢放无人机嘅朋友喺嗰度真系可以放飞自我啦。因为依家放无人机系好多地方都唔俾放嘅。
0: 嗯，但喺嗰个稻田嗰个位置就系
1: 可以啦。嗰度
0: 有稻田啦，有日落啦，踩住单车经过，突然间咧谂翻起即系有啲好似好诗意嗰啲画面，
1: 真系唔错嘅。
0: 系啊，哇，影嘅相真系唔错。系啊，即系得闲咧，大家都系呢个唔系广告啊，呢个都系介绍嚟嘅啫。呢个都系叫做推介俾大家啦。因为呢啲又免费嘅吓，啊稻田应该嗰边系免费吧？
1: 免费噶，
0: 除咗你食嘢嗰啲肯定要俾钱啦，
1: 冇错冇错，
0: 即系你食嘢啊嗰啲。
1: 车程又比较近啦，一个钟唔使就到啦。如果由佛山开过去，
0: 哦一个钟行程都
1: 系啊，
0: 哦佛山开过去中山其实比较近少少，大家都可以过去打下卡啦。
1: 系啦，
0: 啊呢个系其中推荐到一个游乐嘅景点系唔错嘅。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我哋讲到嘅呢一个即将要介绍嘅呢条咧，即系去韩国嘅一条线路。龙少大团嘅，咁、到时候即系去到呢个韩国呢条线路系有啲咩最大嘅一个吸引人嘅地方咧？
1: 比较吸引咧，啱好呢、个时间段我哋去到咧就会睇到繁花嘅景象啦。
0: 哦，即系嗰度睇花啊？
1: 睇花系啦，咁而且咧仲有系购物啦，因为年中嘅购物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促销啦。咁呢个第二啦，第三咧就系、是、我哋依家嘅汇率咧就比较抵咯。
0: 嗯、
1: 因为我哋依家系1000蚊可以换到21万嘅百万富翁，好容易做到。
0: 系啊，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几再有美食咧，你哋一定要去尝试。即系好似出名嘅人参鸡啊，同埋嗰个烤肉啊，都唔错噶。咁如果自己有时间嘅话咧，我觉得就去食一食嗰个象蟹啦。
0: 嗯
1: 啊，同埋嗰个鱼生都唔错噶。
0: 哦，象蟹
1: 海鲜啊，
0: 嗯
1: 啊。有冇試過象蟹？
0: 有啊，我就係專門上次，即係我上次有一次係帶過韓國團噶嘛，咁跟住咧就係專門同有一日係自由行嘅時間，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呢一個打卡咗一啲某眾點評入邊比較。或者叫做某紅書上面啦，啊講過啲人食過之後咧翻尋味嘅一啲店鋪，咁啊嗰日咧就係、去到同埋兩個團友，即係我哋比較啱傾啊嘛，咁啊跟住一齊前去嗰、那個頭先講到嘅呢間店，跟住哇真係幾好食，跟住有少少似嗰啲潮汕生腌嘅味道，但係咧就
1: 佢係唔同嘅，佢個蟹咧蟹種係專門指定嘅梭子蟹嚟做嘅，
0: 哦，
1: 係啊，佢梭子蟹。嗰啲膏啊、剩啊，系达到一定嘅量喺度嘅，然之后食落去唔会话腥啊或者咩嘅，佢啲调味汁咧，即系整得好靓。
0: 系食落去咧就比较滑溜，
1: 系啊，冇错，软软糯糯嗰种感觉。咁佢除咗象蟹里边，仲有其他好多呢啲生腌嘅嘢都系好食噶。
0: 嗯，
1: 咩鲍鱼啊嗰啲都有噶。
0: 不过
1: 食捞饭啊咁样。
0: 不过呢度你要问翻啦，即系食你肯定喺方面好多经验啦。
1: 系啦系啦。吓、
0: 食生腌咧，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因为有啲朋友去食生腌咧，可能好有可能会搞肚痛啊。点样先可以防即系预防呢一种情况？
1: 有啲人咧就喜欢饮翻啲当地嘅嗰啲嘅烧酒啦，饮啲嗰啲烧酒啊嗰啲就
0: 杀菌啊，
1: 杀菌同埋嗰啲力度比较高嗰啲啊。咁然之后咧就佢有嗰啲撈飯啊嗰啲，或者先食個撈飯打打底先，然之後再嚟食呢個梳子蟹可能會比較好啲咯。我覺得就
0: 我見人哋嗰啲即係攻略啊嗰啲都會寫話先食一啖嗰啲碳水，
1: 係啦，係
0: 啊，食一碗碳水，即係飯啊粥啊，
1: 係啊，
0: 墊個肚，即係千祈唔好空肚食。
1: 冇錯冇錯，
0: 空肚食嘅話，你食一啲。 冷凍咁即係咁冰涼嗰啲嘢咧，肯定會容易屙肚啊，成成。我真係試過食生腌嘅時候咧，有時我真係空腹，因為我當晚飯咁食啦。咁跟住咧就係你餓噶嘛，餓咗之後再食，哇！跟住就真係食完之後會有啲搞肚痛，跟住屙肚啊。
1: 咁所以就食生腌之前就即係食啲飯先，然之後就再食就比較好啲咯。
0: 跟住阿小海看抖音话肠胃唔好嘅朋友啊少啲食啦，咁肯定系嘅，即系呢啲都系睇翻大家嘅体质啦，因人而异啦。不过我哋今次行程咧食嘅嘢都好多啊，除咗头先讲到人参鸡汤呢个系米其林推荐一个菜单，
1: 土竹村嘅人参鸡汤
0: 有啲咩特别
1: 咧？佢个特别咧嗱，除咗个人参仲有一个汤咧用人参嚟去炖之外咧，佢每只鸡里边个肚笼里边咧用啲饭啊同埋啲人参。塞埋落去一起去炖嘅啊，然之后鸡种咧，佢都有规定嘅，几大几细嘅鸡种啊，即系唔系话太大鸡又唔会太细嘅鸡啊，有固定嘅嗰个尺寸啦，咁一起去炖，咁啊，然之后咧，食起身呢个量咧系足够嘅，两个人一份都够食嘅。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带嗰阵时咧，佢就系人参鸡汤，好似个汤可以续碗，
1: 系啊，冇错，
0: 可以续杯，
1: 可以续碗。咁有啲客人就话啊，我好似仲未够喎，咁可以加啲面条落一齐食都得嘅。
0: 哦，系人参鸡汤，因为我哋系唔大唔细嗰种鸡，有啲朋友仔如果胃口大嘅话咧，可能会觉得哎呀，仲系。唉，舐舐嚟咁样，仲系想食落去啊！咁可以加翻啲即系主食啦，咁样可以又叫做營養均衡翻少少啦。
1: 通常都夠食嘅，女生嘅話通常都食唔曬，男生嘅話佢唔夠食，我哋可以再加啲麵條一齊喺啲湯裏邊一齊嚟食，一樣夠嘅。
0: 係好似我啲大食嗰啲咧，我就係成隻食咗佢，因為我又唔想浪費。係啊，好好抵，即係覺得成個，因為對比出邊嗰啲店咧，有啲可能係整得好細只。跟住團入面帶嗰啲呢就相對嚟講質量會比較上乘少少。
1: 冇錯，因為佢係米其林推薦去固定嗰個尺寸嘅雞種啊成本嚟整嘅。
0: 係呀，唔需要擔心話好細呀。
1: 係呀。
0: 講到話呢即係如果係睇花呢一方面啦，即係睇花呢一方面呢、這個時候去嗰度呢有啲咩特別嘅呢？有啲咩花可以睇下？
1: 我哋依家喺六月份過去啦，就會好多嘅荷花啊、绣球花啊、波斯菊啊同埋嗰啲鸢尾花啊嗰啲囉。咁都係百花齊放囉，可以咁講。咁我哋去嘅地方都比較多囉，即係睇到呢啲花嘅。好似天空嘅公園裏面可以睇到啦。咁喜歡影相嘅團友呢可以穿啲靚漂亮嘅衣服喺嗰度去影相啦，咁樣樣然之後天氣亦唔會話真係太熱嘅，啱啱好適當嘅氣温啦。咁仲有好多嘅，譬如話仲有南山公園啊、漢江附近啊嗰啲公園啊，都會可以睇到唔同嘅花嘅。就咁。
0: 呢個就係繁花主題其中一個呈現啦。好，咁我哋稍後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介紹翻啦，我哋呢個繁花主題嘅旅程。跟住我哋轉出嚟嘅首歌咧，係阿詞詞點出嚟陪你去流浪。
2: 不知道為了什麼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有小雨同埋轻雾。气温方面，21到24度，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今日都系阴天有小雨，并且伴有轻雾嘅天气。到咗听日同埋后日嘅话咧，降雨会减弱，多云为主，气温会逐步回升。咁啊，敬请留意翻天气变化啦。

0: 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啲咩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绣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咧系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呢一条嘅小丝巾，独特嘅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嘅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成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嚟又有品味，更珍贵嘅系咧，佢系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嘅系独一无二嘅珍贵啊！嗱，丝巾百搭又实用，唔使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仲可以搭配夏天实用嘅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2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9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试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啊，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入边嘅音乐游乐园啊，搜索呢个账号就可以揾到我哋嘅现正直播当中嘅视频直播。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或者系有趣摸上嚟同我哋留言互动嘅。系啊，朋友问到好多啊 ，Stevens 话中山有好多值得打卡嘅点，紫马岭公园、翠亨村、中山博物馆、中山竹厂等等等等，好多美食系童年回忆嘅地方。仲有就系 Yellow 咧，就话旅行当中咧中意听啊高丹嘅歌，哦，冬天一个游啊，或者系哥顿花园开车听好正啊，我都好中意啊呢两首。仲有咧就系、是。3832就话啦，崖口村觉得好多蚊啊，去过一次唔敢再去。嗱，我觉得大家咧可能出行嘅时候咧，都要真系带翻啲，即系做翻好啲防蚊嘅准备啊，搽啲蚊怕水啊，或者系带啲比较适宜嘅一啲即系防蚊。其实喺我哋嗰啲咩嗰个平台上边咧，都有好多啲防蚊小贴士，大家都可以 check 咗之后咧再去嘅。
5: 系啊，
4: 阿佛拉咧就话啦，全新暑假梗要听呢一首啦，容祖儿都叫你嗨起身啊！讲起嗨起身咧，梗系要参与到即系我哋去节假日啦，出去玩下啦，咁啊等自己啦身心舒畅，可以放松一下。比如话今日讲到呢个行程咧，就去韩国嘅，去韩国打卡首尔嗰个位置，同埋咧佢有好多个唔同嘅一啲。比较新奇嘅体验啦，都展开讲讲啦，有啲乜嘢体验咧，系即系值得推荐一下嘅。
5: 我自己个人咧就比较喜欢去嗰、那个圣水洞啦。咁圣水洞里边咧有一间比较特色嘅Dior 嘅店啦。咁里边咧不但止系可以买到最当时最靓嘅嗰啲潮牌啦，
4: 品牌店，
5: 品牌店仲要可以饮埋咖啡，一边饮咖啡咧一边去买嘢去欣赏去最潮嘅嘢其实系最适合咯，我觉得
4: 呢啲好啱后生仔咧，
5: 冇错冇错，
4: 可以去嗰度即系踎成个下昼啊，
5: 冇错。即系除咗嗰度之外咧，仲有附近咧，仲有一啲好有特色嘅，譬如话好似你入到去一间店里边，你感觉唔到一间系卖啲咩嘢嘅，原来佢系卖香水嘅，
4: 哇！即系入到去系一个佢个嗰个摆设啊，或者装修啊。是不似一间香水店，
5: 不似的，好似一间好似美术馆啦，或者好似系啲类似系咁样嘅形式嚟摆晒佢嗰啲咁嘅样板啊，同埋啲介绍啊咁响度嘅，咁咧就唔系话啊直不甩一入去啊四四方方一眼望晒，佢唔会噶、哦，佢迂回曲折咁样行一段路，咁先入到去真系你要体验嘅嗰啲嘢嘅。
4: 喂，真系有嘅，而家有啲咖啡店都系做成咁啊，
5: 系啊，好似迷宫咁样，你感觉啊呢间系咩嘢嚟噶？咁然之后入到去先。哦，原來依間係香水店，咁你一邊行咧，一邊又聞下呢樣，又摸下呢樣，咁你入到去，佢就會介紹俾你啊，呢啲你啱啱行過嗱，呢啲啦，呢啲啦，呢啲啦，咁啊介紹俾你知嘅，即係你又順便可以打埋卡咁樣樣咯，
4: 有一次香水美術館咁樣，
5: 係啦，冇錯啦，
4: 哇，佢係間店嚟定
5: 係
4: 話
5: 係間就係間店嚟嘅，啊呢間店咧響。上海都開咗一間分店嘅，你到時如果即係響。首爾買得好香嘅香水，覺得 OK 啦。啊，我下次再要補給嘅時候，你可以去上海補給。啊，我覺得呢個幾好嘅。咁仲有其他嘅，譬如話好似好似你哋依家後生仔咪好喜歡影嗰啲貼紙相嘅，咁佢嗰啲貼紙相咧，唔係話我入去我就係影嘅，即係好似人哋響嗰啲地鐵站啊，隨便都可以影到嗰種。咁其實佢唔係嘅喎，一大扎嘢俾你去化妝啊、換頭髮啊、整唔同特色嘅嗰啲 形象出嚟去影㗎喎，
4: 仲有好多啲星星啊，
5: 係啊，變曬樣嘅，直情影出嚟嘅，即係會有呢啲咁潮嘅嘢。反正俾我感覺咧，去到聖水度行一圈咧，我覺得係年輕咗十歲嗰種感覺嘅，因為喺你身邊全部都係呢啲咁樣樣嘅後生，
4: 好後生，係啊，好年輕化，係
5: 啊，好年輕化，同埋即係好潮嘅人咯。就哪怕你年紀望落去唔算話太咩，但係佢都會扮到好潮咁喺你身邊行過啊咁樣樣，而且沿途嘅咖啡店非常多。佢啲咖啡店嘅品種唔係話我哋飲摩卡或者美式嗰啲，唔係，佢好有特色嘅。譬如話雪糕咖啡啊，或者咩，即係有唔同特色嘅鹹嘅咖啡都有啊，香草咖啡啊，即係你可以試唔同味道嘅咖啡。
4: 你有冇一啲印象係邊一啲係即係個名一睇又好特別啊？你好想試一下嗰啲咖啡？
5: 其实我觉得我最特别就是我最喜欢就是去 Dior 那间店。
4: Oh.
5: 是啊，即是一边在那里喝咖啡，一边他会show那些衣服啊饰品啊给你去看。Oh. 那你觉得啱你随便又即买返件，而且那些全部靓仔靓女，哇真
4: 的。有啲似人哋电影
5: 入面。好养眼啊真
4: 的。有啲人人哋电影入面呢去揀衣服呢都是这样悠悠闲咁坐喺度，唔系我哋咁样开台电动车入去揀一圈咁样走返出嚟。
5: 是啊，唔系好悠闲。
4: 是啊，比较悠闲啲。
5: 冇错。
4: 我觉得最紧要呢即是去旅行。等自己放鬆下來是悠閒一點會好一點，不是好像趕鴨那樣。
5: 是的，沒錯沒錯。而且它很奇怪，那條路裡面每個店呢它都有一個特色在那裡。譬如說我這間店剛才我說了個香水店呢就進去好像成個迷宮一樣。你去個化妝店那裡門口會放一個很有特色的那些給你打卡的一個板在那裡給你。你一拍一拍了出來一擺上去朋友圈，哇個個就讚你，喂這個哪裡啊，推薦。其實就是一個賣化妝店門口做一個背景板出來給你拍照的地方，即是每個店鋪都有不同的特色給你。

0: 去吸引你。
1: 聖水洞啊，
0: 系啦，冇错啦。
1: 呢、這个系买嗰啲化妆品啊，即系女性精品嘅嗰啲地方。
0: 潮货咩都有，买衫啦，系啦，买衫啊、餐厅啊、食啊，咩都有。其实佢呢个地方呢原先就系一个工业区嚟嘅，厂房嚟嘅。咁而家将佢打造成一个咁样嘅买手啊。地方同埋食嘢嘅地方
1: 啊，
0: 即系喺度逛日都得嘅，
1: 真
0: 系
1: 好正啊！呢、這
0: 个系啊，
1: 我觉得我哋行程当中有冇咩自由行嘅时间啊？
0: 有啊，我哋有成一日半嘅时间。
1: 哦，咁大家即系如果系喺呢个自由行嘅时间就可以安排啦，去圣水洞啊，哇就可以踎一日时间，你喺嗰度悠悠闲闲饮下咖啡啊，睇下睇下呢度，睇下嗰度啊，然之后影下相啊。真係唔錯喎，感覺好悠閒，好中意呢種 city walk 啊！
0: 係啊，可以講話你行嗰度一日，將你個人成身變咗圈出嚟，都有個感覺出嚟。
1: 變咗圈啊，即係點啊？
0: 即係又可以化妝啊！你一路買可以化嘛，係嘛？嗰啲佢任你，即係佢嗰啲化妝品店特別好，任你去試嘅啊！甚至乎你話我唔識畫呢個咁，你幫下我啦，佢啲人都幫埋你嘅。係啊，咁你話行一日出嚟啊？呢度買化妝品，嗰度買衫，嗰度整頭髮咩？行一日出嚟，哇！成身都變曬，
1: 係
0: 可以咁樣做出嚟。
1: 真係好多人去韓國咧，真係買
0: 啊！係啊係啊係啊！特別依家啲匯率咁，
1: 係
0: 啊！特別啲匯率依家咁抵嘅情況，真係超值咯！我覺得
1: 係。聖水洞就係買啲潮貨啊、精品啊啲地方。係
0: 啦。
1: 仲有冇其他啲即係都好值得推薦嘅一啲可以去買嘅地方？
0: 有啊，好似明洞啦，大家都熟悉嘅明洞啦。
1: 呢個比較出名，
0: 係比較出名嘅。咁仲有在江南嗰邊嘅合歐亭啊，嗰邊又買啲高端嘅貨物啦。咁仲有呢，如果你話我一家大細又有老啊，有嫩啊，有細路仔啊，咁點辦啊？咁我自己個人推介呢，就會去嗰、那個樂天世界啦。樂天世界呢本身佢出面有個遊樂園，咁嗰啲細路仔呢就可以去遊樂園玩啦。年紀大啲呢，我就可以喺樂天世界裏面嗰、那個購物摩裏面呢，又有個嗰、那個海洋馆，喺嗰度睇行嗰啲海洋馆系室内嘅，有冷气嘅。咁然之后咧，喜欢买嘢嘅爸爸妈妈咧，又可以喺里边买啲潮牌嘅嘢。
1: 哦，一家大细都好啱去。
0: 系啊，冇错，就去呢个地方就全部可以满足咗你哋一家大细嘅需求啦。
1: 所以咧，我觉得系一家大细一齐即系嚟报名呢个线路啊！你再参与下一啲自由行啊，自己可以安排好多好多啲体验啊，都 OK 嘅。
0: 系啊，超值噶，三字头嘅价钱
1: 系三字。
0: 是啊，特別依家你知唔知啊？嗰個咁嘅燃油税又附加曬，你諗下依個咁嘅時間段咁樣去呢個價錢係真係超值。係
1: 三字頭五日四夜，然之後咧跟住龍少一齊去，到時候咧仲可以即係你可以，我覺得去到韓國咧，肯定有啲朋友會叫你幫手買啲咩翻嚟啊，
0: 肯定有。
1: 係啊，所以買呢啲嘢咧，你 mark 低佢先啊，即
0: 係
1: 記得嗰啲喺邊度買會好啲啊，提前做好攻略啊，有啲好重要嘅。到時候咧，如果係去到嗰度再做攻略就好慢，因为人好多。
0: 系啊，
1: 我记得去到嗰啲即系类似屈臣氏，咪有一间叫做 Only Young 嘅。
0: 系啊系，冇错。
1: 系啊系啊，嗰间嘢亦都系排队排到。
0: 冇错。
1: 我上次去到，因为我又喺上入边咧睇中咗好多人哋推荐嘅一啲面膜啊咁样。
0: 系
1: 真系几好用嘅。
0: 冇错。
1: 咁跟住咧，我要排好长个队，哇！真系等咗好耐。所以咧，你最好咧，你自己规划好嗰个自由行嘅线路，即系我哋有一日半嘅自由行时间。
0: 系啦。
1: 规划好呢条线路之后咧，再串住咁去，咁啊慢慢带翻啲嘢翻去，咁啊比较性价比又比较高。
0: 特别咧，你话我想买啲化妆品比较特色嘅，你仲要预约，好似你可以提前同我哋讲，我哋教你点样喺免税店预约买呢啲咁样样嘅化妆品。
1: 哦，呢啲都有啊嘛。
0: 有啊有啊，如果我哋同你预约嘅话，有折扣打添啊。
1: 哇，系啊，咁啊好啊，
0: 系啊，
1: 即系去韩国买翻啲韩妆，即系一啲妆啦，同埋护肤啦，因为韩国人嗰啲护肤品啊都好靓，
0: 而且唔贵，我同你讲，连我自己都用，好似嗰啲咁嘅遮瑕膏啊，真系我哋喺呢边卖廿零蚊支，去你嗰边卖，如果你买多几支嘅话，真系十零蚊支，咁你讲到死个真系超值咯，我觉得就系、
1: 是，而且联系你哋仲可以同佢哋倾倾啊，
0: 系啊，我哋系啊，同好多嘅商家都有即系联系咗，即系可以打到折嘅。
1: 我早知有呢样嘢，我上次咧就应该即系我上次去带韩国嗰个团嘅时候咧，我同导游讲声话，哎呀，可唔可以帮我同我倾下？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有小雨和轻雾，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1度到2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5%。预计今天佛山市是阴天有小雨，并且伴有轻雾的。明天到后天呢是降雨减弱，多云为主，气温是会回升一些哈。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

0: 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医口腔，邓娇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少少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啦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啊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嚟倾倾偈嘅。喺微信你搜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噶啦。咁嚟到直播间咧，点下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啊帮手点。另外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到时候呢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亦都喺微信添加朋友嗰一栏去搜索 FM924 3:8 ,OK,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好啦，欢迎晒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入边，咁睇睇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阿 CI 咧就话：喂，冲少你好啊，想问下咧，ID 宇众啊，大众嗰部宇众啦，啊，屋企人话好小众，唔建议买，你点睇咧？其实讲真啊，因为宇众呢一部车咧，我记得喺2025年定系2024年底嗰阵时候啦，啊，我真系去试驾过，就系佢第一部车，啊，嗰部 ID 宇众。好08啦，嗰部 ID 宇众。咁其实我自己试驾咗之后呢，那个感受会系点呢？哇，呢部车真系好有德国车嗰种扎实啊，同埋好紧致，系好好开嘅。包括转向又好啊，车头嘅响应啦，同埋车尾又唔会甩尾啦。呢个感觉开起身好灵活呢部车。即系成个驾驶感受同埋呢个乘坐舒适度都高嘅。咁但系呢就紧佢系一部合格嘅电车，但系佢系一个我觉得唔系咁合格嘅呢啲智能网联汽车啊，因为佢连续语音指令识别咧啊，基本上都识别唔出嚟嘅，咁呢下就真系好攞命啊！咁所以咧嗰阵时候宇众呢个品牌啦，真系雷声又唔大啊，雨声又比较少啦，咁导致咗咧佢依家推出嘅新嘅车型啦，有未建立起，真系未建立起呢啲群众嘅基础啊！虽然你话呢部06啊，应该你试驾嗰部系06嚟嘅。咁06呢部车呢又讲用宁德嘅电池啦，跟住又有成8-10度嘅呢个电池包啦。咁另外啲辅助驾驶嚟讲呢，亦都系已经上咗个台阶。咁毕竟呢一部车未有太多嘅市场保有量。真係未有太多市场保有量，佢係小众品牌嚟嘅啊，係小众品牌。另外啦，佢亦都唔会话有特别多嘅呢个门店。咁倘若呢你对于大众呢个品牌啦真係有执念嘅话呢，我觉得你都可以去试一试嘅。但係呢个价位段入边，我当你係有预算係20万左右嘅，你话要买 SUV 嚟计，好似自己嘅 LS6, 极客嘅 7X, 蓝图嘅知音，阿维塔嘅07啊，呢几款车型啊去对比一下，去试驾一下先，未必一定话要揀呢部宇众嘅。好啦，咁睇返其他朋友嘅问题，阿温威呢就话啦，我想问下海思05新款买边个配置好啲呢？买05 EV 嘅中配囉，高配呢去到15-16万左右嘅价位呢就唔系佢嘅主战场嚟㗎啦。呢个价位段呢海思05打唔赢其他车型嘅。咁所以呢如果真係要买嘅咪买佢嗰隻500公里续航嘅中配囉。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新款加长咗。轴距亦都系加长咗嘅，咁去到中配当中啦，佢亦都会有翻二代嘅刀片电池啊，有埋呢个闪充平台啊，咁最紧要咧就系呢啲车型咧，佢开起身咧。佢呢个平台是新嘅，平台 3.0 EVO 后驱平台，同埋咧佢转向半径又好啊，包括喺城区当中嚟去跑咧，嗰啲灵活程度，我觉得海思05 EV 呢一部车咧就系一个唔会点样出错嘅选择，系嘛？你售前售后嘅网点又好啦，你嘅品牌号召力又好啦，包括呢个价位段当中有呢一个我哋所讲嘅市场口碑都好啦，我觉得亦都可以考虑下海思05嘅。L 呢就话啦，喂 ,15-6 万呢我就可能会揀日产嘅 NX8, 哦 ,OK, 呢个都可以睇睇嘅。前生 阿钱生嘅问题咧就讲紧啦，阿聪少话小鹏嘅叉狗啦，啊买边只配置会好啲咧？其实原讲起小鹏叉狗啦，一定要提及嘅就系呢个30万价位段阻紧嘅MPV。MPV， 咁你可以睇到对比车型先啦，一部高山八，一部咧就系、是、有咗华为乾坤自驾嘅嗰一部蓝图梦想家，咁另外咧仲会有一部稍微会贵啲啲嘅，就系、是、腾势嘅 D 九啦，啊下就唔好睇啦，下呢部车即系销量太低啦，比较低迷啲啊，咁若然系话呢个价位段，你真系好想好想要辅助驾驶嘅，你觉得小鹏嘅呢个品牌佢比较时尚啲。比较年轻化一啲嘅，咁同埋你对于辅助驾驶能力系有一定需求嘅，你就揀小鹏。咁但系你话咩两粒芯片啊，或者三粒图灵芯片呢家呢，我就持翻个保留意见啊，我真系持翻个保留意见，因为其实有时车企嘅宣传啦、唔单止小鹏啊，有时车企嘅宣传啦、会有一个后期嘅 OTA 啊，后期嘅 OTA， 即系意味住可能。你自己感觉上哇三粒芯片好似好威水喎，系嘛千几两千 tops 嘅算力啦，但你发现用落嘅话呢一粒芯片呢都基本上差唔多。所以如果出于性价比嘅角度去考虑啦，包括埋出于呢个实用嘅角度去考虑啦，我觉得你唔使加钱上芯片，唔需要加钱上芯片嘅、买返个标配就 ok 㗎啦。好，咁睇睇另外嘅老友记嘅问题啊。阿 Darren 呢就讲到啦，喂冲少星元好定係萤火虫会好啲呢？嗱、这个呢又系今日喺我哋个微信群嗰度啊，有人老友记问到嘅。我第一时间我就想问啦，呢一部车呢你系咪想买俾你太太啦，或者系买俾你女朋友去开呢，或者买俾你妈咪去开嘅呢？如果系嘅话，呢两部车都比较适合女性群体嘅。咁第一个呢就系佢哋啲外观啦，都比较亮丽少少啦，系咪啲颜色啦就比较丰富丁咁多啦。只不过呢佢哋啲产品定位包括受众人群都有啲区别啦。星越呢是比较务实朋友的选择的啊，即是它的空间又好啊，配置又好啊，这个品牌力都好啊，比较偏向于我们叫做家庭啊，叫什么居家适用型啊，这个选手居家适用型的选手啊，包括什么宁德的电芯啊，后驱的平台 GA 的11合一的这个电驱这部车现在都卖得很火爆 啊即是比较又是一个不会怎样出错的选择。但是如果萤火虫就不同了，我觉得萤火虫呢部车呢，第一样嘢你真係要你好 buy 佢呢一套换电架构先。吓嘛，你觉得换电系唔会令到你造成任何困扰嘅问题嘅，你系认可佢嘅。

去买佢，因为佢萤火虫呢部车咧，我觉得系更加精致啊，真系嗰啲都市精英白领。精致啲嘅，精致化、精细化少少去选择嘅，因为你睇到佢打开车门之后啦，其实佢成个产品设计啊，佢啲原创度都几高嘅，咁同埋呢啲用料方面啊，包括成个设计感方面啦，佢系在线噶，我啲萤火虫真系有翻一啲设计个性化嘅设计会放喺当中嘅，咁另外呢个外观造型，佢摆到明比星原嘅辨识度肯定更加高嘅，有一句说话点讲呢，撩人飞鱼啊，就系讲紧萤火虫啦。咁整体嚟讲咧，我就唔知道你嘅性格会系点啊。啊，呢两部车价位方面好重叠啦，啊，空间方面咧，星源稍微大啲。但系如果你讲好开，如果你讲好开，或者讲底盘嘅调校咧，我觉得萤火虫会好啲。啊，萤火虫呢部车我试驾咗之后咧，真系有啲以前嗰啲德系车调校啊，紧致啊，同埋扎实啊，啊，开起身有翻叮当驾驶乐趣啊，啊，中意开车嘅朋友拣萤火虫。好啦，希望帮到 Darren 啊，希望帮到 Darren 啊。然后再睇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啊。佢话阿老买，佢又问到啦，皇冠陆放同埋 Highlander 啊，应该点样样揀好啲呢？坦白讲啊，呢两部车其实三大件都系一模一样嘅。但系咧，皇冠陆放佢一个点样样嘅必选项呢，就是、因为佢叫皇冠啊，真系嘅。啊，皇冠啊，佢比汉兰达嚟讲啦，喺我哋嘅认知层面嚟讲咧，真系高翻半级左右啊，即系讲品牌力啫吓。咁但系其余嘅配置啊，三大件啊，基本上 99.999% 啊，都系通用嘅。咁整体嚟讲咧，皇冠陆放，如果你系可以抄得底嘅话咧，我冇记错吓，嗰阵时候做到最低嘅优惠力度去到接近7%啊，依家应该收窄咗，可能50,000到吧，50,000优惠，但系佢落地价格啦，你话对比汉兰达嚟计，可能会高翻丁哆，高翻少少嘅。咁啊，要睇翻你自己啦，系咪你同等价位预算当中，你系想买一部啦，啊品牌力稍微高啲嘅，咪拣陆放咯，啊用料稍微再好翻叮哆嘅，咪拣陆放咯。你话如果你追求性价比嘅，系嘛，我就希望呢部车耐用啊、省心啊、稳定啊、可靠啊，我就认可汉兰达金漆招牌嘅，就拣翻汉兰达都未有问题嘅。嗱，呢个价位段入边你可以拣嘅，要么就睇锐界 L 啦。锐界 L 咧可能稍微油耗会偏高啲，咁同埋佢后期嘅维修保养嘅成本啦，啊都比起日系车嚟讲啦会高翻啲，但系佢嘅底盘好。但系佢个安全性，包括埋佢配置、乘坐嘅舒适度嚟讲、隔音水平嚟讲，或者系用料嘅精细化程度嚟讲，比汉兰达要好嘅。咁另外呢个价位段当中咧，你可以睇到一个又系小众啲嘅选择啦。啊，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日产嘅探六，好少人会推日产探六嘅。嗰阵时咧，日产探六做紧一口价卖车，卖到199,800，2.0 turbo 嘅机器。日产探六呢部车，其实我自己试驾过，我觉得开起身嘅嗰种驾驶感觉啦，比汉兰达稍微会好啲，比汉兰达稍微会好啲。但系佢嘅知名度啊，佢嘅认可程度啊，比唔上汉兰达，比唔上皇冠陆放。咁你再加翻啲钱啦，系嘛，加翻可能两三万蚊到啦。途昂啊，揽境啊，呢啲车型依家点端都优惠去到50,000左近，优惠去到50,000左近嘅，25-26万左右啦，最低配嘅。咁啊，空间嚟计咧，佢比汉兰达啊，比陆放啊就有优势啦。因为如果你同我讲，究竟买 MPV 好啊，定系拣 SUV 好啊？我有三排六座、三排七座刚需嗰啲朋友仔啊，吓，途昂、揽境呢两部车。真系我坐过，实实正正，第三排坐起身唔会好逼迫嘅。啊，呢个系真实嘅用车体会嚟嘅。啊，真系真真实实咁样嚟讲嘅。可能大陆放啦，可能第三排当中咧有应急嘅呢啲需求，你就坐一坐咯。但系真系舒服嚟计，我觉得途昂、揽境呢两款车，第三排做得真系实在够阔。啊，仲可以装到啲行李夹添啊，佢打开嘅后尾箱啊，储物空间。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啦。喺微信咧，你可以搜搜啊，冲少讲车啊，搜一搜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就帮手大拇指，点点赞啊，点点赞。咁同时啦，我哋喺呢一个佛山家啊，佛山家。

0: 嘅花生版面当中啦，都系开启咗呢个互动环节嘅互动环节。好啦，睇睇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先啊。锁电边个品牌啊？不如讲下锁电，因为呢两日咧真系比较 hit 嘅话题啊，系嘛？电车嘅锁电问题，其实成个锁电问题咧就系讲紧喺人民网啊央视。央视咧就曝光咗啦，有八家企业系因为通过远程嘅 OTA 锁电俾约谈嘅，啊俾约谈嘅，咁啊就系啲车主系发现系咩情况咧？就话自己部车有一次喺夜间 OTA 升级之后咧，佢啲续航缩水啊！啊，缩水都好犀利嘅，有啲车主啦喺度真系喊苦喊忽咁啊，话喂新车标501嘅，我升级完之后啦，哇大佬300公里佢都跑唔到嘅，咁喺快充从40分钟拖到成个几钟头，即系你去佢嘅 4S 店啦，人哋嗰、那个主机厂系点样讲咧 ？4S 店点讲咧？冬季低温影响，我就系唔认啊！我系修改咗电池参数嘅，咁所以咧央视网睇唔过眼啦，亲自点名。就讲紧呢啲锁电嘅乱象，咁其实所谓嘅锁电就系再直白啲讲，后台嘅 OTA 静静鸡改咗你架车电池管理系统嘅参数，限制咗你嘅充电上限，之余啦，仲有放电嘅深度，就再直白啲讲啦，啊手机啊。厂家半夜静静鸡咧，帮你装咗个软件咧，限制你充电充到80%，充电速度仲要减半，所以咧佢哋就比较火滚啦，啊好多人去投诉去 port 佢哋。咁当然啦，讲到点解要咁做，点解无端端平白无故要有呢种锁电嘅投诉，包括厂家会要咁样嚟做后台静静鸡去做呢啲嘢咧？最核心嘅规避翻风险。因为尤其啦，即系早几年啊，我啲电车可能电池嘅技术咧冇咁成熟啦，啊热管理方面啊，咪等等嘅问题啦，啊会存在啊，电池充唔满啊，放唔完啦，咁啊再加上减少翻啦呢个电池嘅循环次数，减少翻佢嘅热衰，电池嘅衰减，咁啊可以做到，你未达到呢个电池衰减80%、70%，我三电质保嘅话，我系唔会同你保嘅，啊因为你都未达到啊呢个换车啊换电池嘅条件，咁啊最精明啦，系嘛，国家就规定噶啦。电车三电系统要有8年或者12万公里嘅质保啦。若然呢中途需减超标，揞荷包换电池，一个电池系几皮嘢嘅，啊车企会唔会咁顺摊先？咁啊充个锁电咯，系嘛，电池啊充唔满嘅，系嘛，需减啊需减得慢叮哚。其实咧讲到尾啦，我反而觉得你话今次立案啊，或者系点名约谈都好啦，呢个系行业嘅我哋所讲啲新兴行业当中会存在我哋未睇到嘅，或者仲未出现嘅一啲问题啊。只不过投诉多咗起身啦，国家亦都重视咗啊，呢个系发展嘅必经之路嚟嘅。因为有好多嘢新鲜事物出到嚟，就会有新嘅规定。系嘛，新嘅方法去解决遇到嘅问题，但我更加想知道嘅，包括埋如果未来吓约谈嘅呢几间企业啦，会唔会公布系边几间车企咧？系嘛，边啲车型咧？又或者公布咗之后，又会唔会有后续嘅处理咧？系嘛，你锁咗我电嘅，你俾约谈咗之后，你会点样作出整改啊？系嘛，约谈点整改啊？系咪补翻？呢啲我哋呢一两年时间啊，因为你锁电而导致嘅成本嘅损失，又或者你会唔会重新开放翻个权限，唔好锁我嘅电，令到我电池可以充到100%咧？咁而第三个，你可唔可以保证翻呢啲充过远程 OTA？ 喂，其实我好紧张，我惊噶，我惊乜嘢啊？我部车喺我嘅手上，你喺后台当中擅自删改各样嘅数据。是根本冇隐私，冇隐私可言噶，系嘛？即系等于我部车后台所有嘅嘢，你都可以通过你嘅电脑啊，通过你嘅程式啊，作为一个自主化嘅更改，而且唔同车主去讲、去解释、去说明情况。呢、这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啊，所以我真系好期待，以后会唔会公布翻呢啲车企名单，包括啲车型啊？ 咁啊，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啦，技术嘅发展包括埋啦，又遇到咗新问题之后啦，你睇到国家出手都好快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得到一个妥善嘅解决啦，起码俾我哋呢啲群众有个知情权啦，我哋可以知道系边啲车企嘅，包括啲车企后续会点样处理。好啦，咁啊，同时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去倾倾偈啊。喺微信我哋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嘅。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嚟到直播间就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当中你搜一搜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睇到阿聪嘅微信账号嘅，可以发觉好有申请啦。到时候啦，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申请，然后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啦，去一起倾偈嘅。好啦，睇下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啊，吉布先生。我想问一问啦，深蓝 L06 极狐 S5 小鹏 Mona M03 应该点样拣呢？极狐 S5 可能我嘅推荐指数会低啲，因为毕竟咧佢喺南方嚟讲啊，佢嘅存在感呢、这个品牌嘅存在感系比较低嘅。包括你睇到佛山嚟讲，佢啲门店数目啊真系少之又少，可能得两三间咗紧嘅啫。所以如果你买嘅，我估计你都系睇重佢呢个租电方案啦，觉得平可以入手，但系按照翻。我哋所讲品牌嚟讲嘅话咧，可能呢个推荐值唔会咁高啊。咁而 Mona M03 咧就好多小姐姐中意嘅，好多女士朋友会中意 Mona M03 啊，因为佢啲外观颜值啊，QQ 地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嘅品牌咧会偏年轻化啲，时尚化一啲。咁再加上咧 Mona M03短板，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呢、这个后边系用白发啊，唔系。后边系用呢个板垣嚟嘅，包括空间亦都唔见长，即系佢更加适合翻一个人开啊，或者系带啲闺蜜啊、带朋友啊去开，跟住去买嘅一款车型嚟嘅。咁最主打就系点呢？辅助驾驶咯，仲有佢嘅车机当中嘅智能化咯，流畅嘅程度啊，嗰下小鹏 Mona M03 系佢强项嚟噶吓。你话如果系对于驾驶品质感觉啦，对于我哋所讲嘅内饰嘅做工咧，你打开车门你会 feel 得到噶啦。佢比起 L06 嚟计咧，有啲差距。而 L06 系点解多人会拣佢咧？因为佢空间大，你睇完之后空间大。配置又做得唔错，佢后排个躺椅仲可以有电动调节啦，同埋成个外观嘅颜值啦。我哋话唔揀比亚迪，唔揀领跑，唔揀吉利嘅，我揀返个长安深蓝嘅 L06, 呢个问题反而唔係好大啊，都可以去关注下嘅。好啦，咁啊去报时声音，转头返嚟呢会继续同大家慢慢倾车。
1: 下午4:30

咪用油量点啊？咪用油量呢家嘢冇得讲啊，兄弟，系不能够由车机去激活或者去进行关闭嘅。咁你谂下好就好害，咁而你再返回返我哋讲緊呢一个零重力座椅嘅问题啦，咁亦都衍生出咗啦好多啊呢车主朋友啦，即係已经拥有咗享界嘅呢班车主朋友啦，出嚟现身说法点样呢，搵自己小朋友啊，或者係搵返一啲叫做物件啦喺度去做测试嘅。咁有啲呢就係讲佢哋车主朋友呢有一个触发点，即係可能小朋友个 pat坐得唔够完整，喺唔系喺感应器上边咧，咁佢就会慢慢继续折叠落去噶啦。咁当然啦，佢其实有一个叫做反应嘅机制啊。点样做咧？譬如系你个人坐咗喺上边揽咗安全带嘅时候咧，咁就算你个车你个人好轻嘅，系嘛，可能十斤左右咁啊，打个比方啊，当然冇理由小朋友坐喺前排嘅副驾嗰度嘅，冇理由噶吓，呢个唔符合呢个法律法规嘅。咁啊，揽咗安全带之后咧，佢系会感应得到嘅，啊，佢亦都识别得出嚟，啊，话俾你知，依家咧副驾系有人正在乘坐嘅，啊，呢个零重力座椅咧暂不支持去打开。咁但系就通过翻呢一件事，我哋姑且勿论啦吓。究竟谁对谁错，就只是想讲有新的我们所讲这种配置出到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呢考虑得不够周全的。啊，即是不能够讲到说一有啲咩事情出嚟啊，一睇到啲咩视频又好啊，跟住就话啦，哇，点解会咁做啊，你哋冇做好呢个测试标准咩，有好多嘢呢真係我哋讲用户共创。虽然我非常之唔愿意提呢四个字，咩叫用户共创啫，你呢部车唔係应该出厂之前就已经做好晒所有嘅安全冗余，做咗所有嘅路面嘅测试，包括埋去到极寒啊，又或者去到极冷地区啊，去做返呢啲耐久度嘅测试。咁同埋你所有新嘅功能嘅时候，你唔係应该考虑晒呢啲存在嘅风险，你先将呢部车推出市场嘅咩？但系我发觉依家唔系啊，因为真系快鱼食慢鱼啦。你唔斗快嘅话咧，你冇热度啊，包括你冇新车出到嚟嘅话咧，你谂下，其实国内市场真系好内卷嘅。啊，呢个市场喺全世界当中，摆喺全世界当中，佢都系好内卷嘅。我哋新车发布嘅速度咧，完全跟唔上嘅。咪一个月十几二十部新车，你谂下就寻晚都有三部新车去亮相啦。咁你都未计埋，依家只不过系五月份啫。去到咗六月份，跟住去到年底嘅车展呢，係咪年底嘅呢个叫做广州车展嘅时候呢，又一大批新车上，跟住去到六月份嘅时候到年中啦，中间个中啊，因为啲主机厂会有考核目标㗎啦，係咪考核目标嘅时候呢，又要有新车上市发布啦，跟住呢各样的预售价格，每一场发布会当中係咪一大匹布，係咪讲自己嘅零重力座椅啊，讲冰箱，讲梳化，讲沐浴套装，讲地暖套装，讲埋呢个飲茶套装，甚至乎有啲车企有埋乜嘢，有埋马桶啊，马桶嘅专利技术。咁呢啲嘢係其实依家大家都咁玩㗎啦，真係就係斗边一家车企可以出圈嘅啫。呢啲技术其实供应商方案啲嘛，买返嚟上去搞掂砌上去啦，就变成一个我哋讲嘅缝合怪。缝合咗出嚟之后就买返出去。但我觉得更加应该关注嘅你安全问题呢，电池安全问题呢，你几时固态电池出到嚟，几时我哋所讲嘅呢啲配置当中遇到咗我哋头先提及嘅呢啲座椅嘅安全冗余方面嘅问题，都未得到解决。跟住啦，呢一位叫做颓废青年啦，你好啊，佢话零重力座椅啦夹小朋友事件咧，我就最有发言权嘅，我啊亲身经历过，我爸爸坐喺二排唔捉咗开启键，跟住啦小朋友就坐喺第三排，咁二排靠背咧就系向后放倒嘅，好在冇夹到，因为小朋友比较细，靠背放倒咧就啱啱好。所以你发现呢，我都话啦，呢一个唔系话就系鸿蒙自行或者就系享界存在嘅问题嘅。你睇下，我相信唔少朋友都会遇到咗有啲好突发啊、好紧急嘅情况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国家咧，佢出台各样嘅政策啦，去令到呢班车企作出改进嘅一个咩方法啦，系嘛？我唔能够平白换挡啦，要我哋话。

0: 党要么回归翻原始嘅呢一种咁嘅拨棍式嘅呢个换挡。咁第二个就系讲紧啲车门开启方式啦。啊，以前觉得好似好威水咁，好科技感，我要一个隐藏式嘅门把手，咁样先能够证明我同你油车唔同嘅，同你雨别不同嘅。我个天窗咧一定要整得鬼咁大嘅，系嘛？仲要唔俾遮阳帘你添啊！啊，呢一下我就要同你唔同啊！咁你知道广东地区班老友记，哇，咁啊晒到啊！咁啊，夏天真系好煎熬啊！你唔好同我讲咩可变嘅光感天幕啊，隔咗少少光啫，但系佢唔隔热噶嘛，大佬。你最传统嘅呢个物理遮阳帘，你俾翻我哋咧啊！仲有啲咩车企点即咩即抄桌式怎么教得吓啊？开门方式咪几廿种开门方式嘅啊！有啲系输密码，喺条 B 柱输密码啊！有啲系 NFC 卡啊，感应得唔好嘅时候仲要罚企。有啲咧蓝牙锁匙开嘅，网络唔好嘅时候咧又系要你喺车门边去罚企啊！有啲仲犀利添啊！有啲咧几重嘅开关保护啊嘛，你都揾唔到嘅，哇！点样开噶？哦，原来喺 B 处揿一粒掣去开嘅，门把手都冇嘅。啊，跟住有啲咩半隐藏式嗰啲啊，咩全隐藏式嗰啲啊，一模一样。所以其实你发现啦，有新嘢系接受嘅，有新嘢系好噶吓，即系起码可以推动到成个汽车工业嘅发展啦。包括睇到依家其实啲车越出嘅话咧。智能化又好啊，安全啊都好啦，系嘛，已经比以前有好大嘅进步噶啦。咁啊，希望啦，未来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唔单止斗价格战啦，斗品质战咧，斗安全战咧。OK， 咁啊，大家咧都可以添加一下我嘅微信号啊，因为头先我睇到我讲紧嘅时候咧，叮叮咚咚有好多呢个好友申请啊，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聪少讲车，又或者系微信添加朋友嗰栏啊，添加朋友嗰栏，你输入 FM 九二四八八八 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账号的。咁啊，等阵啦，添加个好友申请啊，落播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噶啦。咁啊，去到咗五点钟之后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我会请阿 Ken 哥出嚟啦，因为佢有个叫做录播嘅节目啊，佢系会同大家介绍下黔东南当中喺五一当中嘅一啲游玩嘅项目啦。咁啊，听一听阿 Ken 哥啦，有啲咩好嘢好玩嘅，同大家讲啊。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陕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乐松，石南大桥往石湾，三六路的大沙大桥往北滘，桂华路创产路段的双向，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广佛兆高速北江大桥往肇庆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番禺车流量系比较大啲，避冲咧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啊，都系行驶缓慢当中，罗城去到沙涌路段往广州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温馨提示咁多位。落雨天揸车咧，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咁啊去夹人哋吓，避免咧因为道路湿滑啦、视线不清发生事故啊！祝大家一路平安，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5: 她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6: 她看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
1: 好味啊！
5: 嚟食多啲。
6: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5: 冇嘢嘅，等妈咪嚟。
7: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8: 又唔翻嚟食饭啦？
9: 哦，咁冇嘢啦。
10: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1: 陪佢散步，赞佢靓。
12: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1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4: 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6: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8: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8: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2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4: 尊敬嘅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

Hello， 各位老友记，五月暖风拂面，苗岭侗寨处处欢歌。2026年的五一假期，黔东南火力全开。

依托西江千户苗寨、肇兴洞寨等热门景区，加上村超、村 BA 等爆款乡村 IP， 泉州嘅文旅市场人气爆棚，大街小巷、村寨景区全都人气满满。新潮玩法，非遗演出，山水美景应有尽有。本地结合音乐、民族、创意玩法，准备咗超多接地气嘅游玩项目，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游客们呢玩得又畅快又惬意。唔同于单调嘅观光打卡，今年黔东南主打沉浸式游玩，老人、细路仔、后生仔都可以揾到佢哋中意嘅项目。各地嘅活动有序开展，配套服务贴心完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亦都令到黔东南独特嘅民族同生态旅游魅力被更多人熟知与喜爱。如果话呢个假期嘅黔东南有一首主旋律，咁一定系响彻山村街巷嘅动人歌声。泉州多地嘅音乐会轮番开唱，精彩纷呈，用悠扬嘅旋律为球迷、游客以及本地群众带嚟沉浸式嘅文艺盛宴。比如话海里就有两场音乐会，佢哋各有风格。海船奥特莱斯广场嘅窝窝头城市音乐会，乐队现场倾情演唱，简约嘅舞台回归音乐本真，台下嘅观众自发点亮手机灯光，汇成一片浪漫嘅星海。中博商业街嘅青春音乐会连办三日，音乐声、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喺一齐。春晚同款机器人咧现场热舞，科技感同烟火气碰撞，成为咗年轻人打卡休闲嘅好去处。施炳苑就将音乐会搬到咗舞阳河畔，音乐喷泉随住节奏变幻光影，摇滚演出激情四射，搭配美食与文创市集，打造音乐加美食加光影嘅沉浸式体验，令游客喺山水之间享受视听盛宴。松江县嘅北上鼓楼广场举办嘅鼓楼音乐会，以侗族大歌、芦笙演奏等非遗音乐为主角，演员身着民族盛装，喺鼓楼夜景嘅映衬之下，原生态歌声柔软动听，尽显民族文化嘅独特魅力。最受关注嘅当属榕江县嘅跟着歌声走贵州音乐会啦。当地直接将村超嘅足球场变成咗露天舞台，实现音乐与体育嘅跨界联动。就算遇上雨天，现场嘅观众仍然系热情高涨，歌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用激情与热爱诠释咗乡村文旅嘅无限活力。动听嘅音乐点燃假期欢乐，与此同时，多彩民族更加筑牢咗黔东南嘅文化根基。作为远近闻名嘅百节之乡，五一期间当地将非遗民族打造成睇得见、玩得开心同埋能够亲身参与嘅特色体验，令古老嘅民族文化焕发别样嘅光彩，游客亦都能够真切感受到地道浓郁嘅苗动风情。台江县嘅苗族姊妹节盛放空前，沿街摆满特色嘅长桌宴、姊妹饭、酸汤，香气诱人。当地用热情的迎宾仪式、歌声美酒款待八方来客，场面热闹又暖心。集市里面精致的苗绣、银色文创广受喜爱。到了夜晚，各类的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舞龙虚花、木鼓舞等表演令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看完苗族风情，洞寨的特色体验同样精彩。榕江三宝洞寨实景重现了侗族的传统婚嫁习俗，完整展现古老婚俗流程。借助村超的超高人气，景区里面不断完善游玩项目，提升服务品质，令民族文化和乡村旅游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作为老牌的热门目的地，西江千户苗寨依然人气火爆，仲获得央视 CCTV 13关注报道文旅全新动态。雷山县迭代升级的实景歌舞诗剧《仰欧桑》新增五大文旅新业态，同步推出观景栈道、星空露营、智能旅泊、智能机器人拦门走等新潮项目。民族与科技碰撞出圈，民族巡游、特色长桌宴备受欢迎。

生态苗寨风光同新式游玩体验咧相互融合，烟火气息十足嘅。除此之外，黄平飞云崖亦都深挖历史文化，依托百年古建筑开展古风实景演出，飞云崖寻古韵实景演绎，影山红观赏活动。而黎平县就举办贵州村歌百川大赛实景互动剧《洞寨款约》，展现侗族的民族魅力。丹寨县围绕龙泉山花卉景观开展赏花踏青、花神巡游和特色赛事，激活了生态文旅活力。各位，在传承传统民族的同时，今年五一的黔东南仲大胆玩起了创新，用各种的新潮体验，将旅行从单纯的睇风景变成了沉浸式的享受生活，味道家、深度游都成为了大家的首选。麻江县的深耕沉浸式体验，打造江湖实景游玩，低空竞速、星空露营、600亩四季花海搭配萌宠乐园、美食街区，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成了亲子游玩、拍照出片的热门去处。除了花海休闲、康养度假，亦都玩出了新花样。剑河养亚沙温泉小镇推出全省独一份的温泉剧本游，将景区变成了实景剧场，游客既能够沉浸式演戏闯关，还可以体验立演、木工等非遗项目，康养玩乐两不误。岑拱县深耕康养赛道，推出了特色的康养文旅活动，贴心适配老年客群。依托本地的特色资源，各地还打造了差异化的游玩项目。三穗县聚焦自然探险体验，打造溶洞漂流、溶洞探秘等项目。龙里古城将古老团宝文化和国风奠基，无人机表演结合，新潮又有底蕴。雷团则主打田园露营、亲水游玩，体验感拉满。施炳县、镇远县依托武阳河生态资源和古城人文底蕴，推出河道漂流、夜间狂欢、光影秀等项目，实现了自然观光和人文体验的双向赋能。与此同时，今年五一，天柱金溪功夫村打造了村舞 IP， 直接火爆出圈，成为了黔东南文旅的一大亮点。天柱县瞄准年轻的消费群体，推出村舞、沉浸式 NPC 互动、实景剧本杀等潮流玩法，人气高涨。呢度足足传承了600年的杂舞文风，假期期间轮番上演武林大会、功夫实景秀、武术表演，拳脚招式利落碎气，器械表演气势十足，还有超多趣味的互动项目，可玩性特别高。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格斗冠军张美圈坐镇，令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相互结合，看点十足。佛山功夫底蕴深厚，发展经验丰富，接下来两地会在功夫交流、联合办赛、品牌打造、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协作，后续还规划修建文武学校，立志将村舞打造继村 BA 村超之后又一个爆红的乡村特色 IP， 令洞乡功夫和佛山功夫携手亮相，走向更远的地方。2026年的五一，黔东南以文体旅融合点燃假日经济，用民族文化、特色赛事、优质服务交出亮眼答卷。虽然五一假期已经落幕，但黔东南的精彩仍在继续。呢度一年四季风光各异，每一季都值得前来。春日繁花遍野，夏日清爽凉快，秋日瓜果飘香，冬日温泉暖心。当地月月都有特色节庆，好玩的活动从不间断，村超村舞持续火热，非遗体验、民族游玩、山水风光、潮流项目亦都在不断更新。下一步，泉州将继续造强村字号 IP， 深化全域旅游联动，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持续唱响民族原生态，感受黔东南的文旅品牌。无论你咩时候出发，都可以在黔东南收获独特的民族风情，拥有一段难忘的旅行时光。真心推荐大家得闲去贵州，去黔东南行一行，沉浸式感受山水风光和民族文化，放慢节奏，舒缓身心，好好欣赏美景，留存一份美好的旅行回忆。

0: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同你关注翻咧现时外边马路情况啦，嚟到落班嘅呢个钟数啦，咁啊去到咧五点半钟过后噶啦，咁啊睇到咧现时交通方面咧比较多缓慢嘅位置嘅。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呢度走返入桂城方向排緊队，有车龙出现添啊，所以途经呢度呢大家要小心啲。咁啊由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呢边行呢，一路排队排到去罗村隧道嘅。咁啊仲有啦，海八路桂江立交啦，呢边呢仲有就係五丫口大桥呢两个位都係向东行啦，走返出广州方向会比较逼劫。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各个方向要等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有慢，旅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呢度啦，双方向暂时都唔太好走啊。咁啊，仲有啦，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啦，行翻入去落松方向，目前都系车仔逼劫嘅。嗱，另外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唔多靓仔，佛山大桥咧走翻过兰石方向都系比较拥挤。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啊，呢边行翻过石埂都要等一等。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段啊，暂时嚟讲咧，入翻南庄方向非常之缓慢嘅。灰旗路呢一头咧就喺天虹路口呢一度啦，咁啊，暂时都系啦，东往西咁行过石湾方向咧，需要你忍让下。咁啊，仲有三六路嘅大沙大桥啦，过北滘，暂时车仔多。新桂。

0: 道乐从中学对出呢一个路段，双方向都系比较之繁忙嘅。咁另外105国道鼓楼路段行翻出广州都要忍让下。顺德快速呢一段咧，行到去桂隆路段啦，呢边走翻入去105国道都系车仔比较咪摩嘅。德胜中路京师丽云对出，走翻过去碧桂路呢边都系行得比较拥挤啦。咁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呢边咧，走翻入大良方向，车仔都系布慢噶。高速路我哋见到啦，佛冈北高速喺海八路立交呢个位置，走翻入去北滘方向咧有慢。咁呢边咧亦都排住队嘅阵仗啦。咁啊，而家队尾咧就去到广佛新干线收费站。咁大家途经呢度真系要谨慎啲。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走翻入去番禺，即系向东行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嘅。仲有就系广佛高速监控中心为我哋提供嘅消息就话啦，而家广佛高速罗城至沙涌呢一段出广州车龙有一公里。咁啊，而避涌至沙涌路段咧过开平亦都比较地慢。广珠西线咧暂时喺顺德路段落翻中山啊，向南边走，车仔要唞一唞，比较咪摩一啲。敬请留意啦，小心小心，因为有唔少地方落住雨啊，一定要小心驾驶。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啦，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啦，就系佛山加客户端嘅花生版面嗰度，喺嗰度咧就可以咧就系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咁其实现时咧，外边唔少地方都系落住雨啊，大家出门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尤其咧，可能路面比较湿滑嘅情况之下咧，一定要小心驾驶嘅。我哋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依然都系阴天到多云嘅天气，局部会有阵雨出现，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2到2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咁预计咧今日咧仲系咧阴天有小雨嘅，咁而去到咧听日同埋后日咧降雨先至会减弱，就会转成咧多云嘅天气啊，到时气温就会回升噶啦，咁即系话咧可能落雨咧就落埋今日咁大把啦，听日开始咧就会收一收嘅，咁各位咧都可以咧留意翻气温嘅回升啦。咁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唐新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呢，就係2026年5月9号㗎喇喎。星期六其实係工作日嚟嘅，所以今日嘅傍晚时段五点半钟过后呢，继续会有名震江湖。咁今日呢因为工作日嘅缘故啦，所以我哋係做直播嘅。咁但係啦，你知啦，今日呢其实虽则係星期六，但係有一个网友发明嘅概念呢嚟形容今日其实係比较好嘅。今日係闰周五。即係话呢，严格嚟讲呢，大家会当今日係星期五嘅感觉会多啲嘅。闰咗一个周五。所以咧，实际上系星期六。咁但系由于系咁嘅话咧，所以就我啲同事啊、拍档啊就会比较忙少少啦。因此今日嘅名震江湖咧，亦都真系只系得翻啊江湖二叔公入边单丁嘅阿尖啊一支公咧继续喺度嘅。咁啊，你知啦，通常咧喺呢啲咁嘅闰周五嘅位咧，你话要揾个女嘉宾上嚟咧，啲女嘉宾咧都放晒工嘅，系真系会系咁嘅。咁然之后咧，范总今日又有事啦，就外出咗。咁因此啊，冇计啦，落班路上咧等小弟陪伴下大家啦。尤其系。今日呢因为落雨，所以呢落班的那个叫做感觉呢，那个即是咪摩指数是增加了的。是真的会是这样的，即是大家都会很谨慎，哎，慢慢行，慢慢推进。所以其实你很简单，你见到外面那个叫我们直播间里面那个路况的那些信息呢，就会发觉哇，其实今日真的多一点的，尤其是高速路都会多一点的。因此希望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尤其是落雨天。咁但系当然嗱，虽则咧我哋系行得慢咗，咁但系我哋嘅思维系非常之活跃噶嘛。喺呢个闰周五，点解唔应，即系点解唔好喺呢个时候谂下跟住落嚟，听日母亲节啦，有咩节目呢？跟住仲有，其实唔净止母亲节嘅，呢个五月份嘅节系比较多噶噃啦，劳动节过咗啦。青年节过咗啦，好啦，母亲节就嚟了啦。咁下星期呢，可能仲有呢个520、521要表心意嘅姐。所以其实跟住落嚟，即係计计埋埋，你就会发现哇，我哋男人好忙啊。点解呢？各位男士，你諗下，你今个月表心意嘅姐系咪多咗好多？系咧，咁跟住其实老实讲啊，即系好似我屋企咁，我屋企就系我阿妈、我老婆同埋我个女三个女人嘅话，今个月我好忙喎，点解咧？嗱，母亲节要俾一次心意，好啦，520要俾一次心意，好，跟住一个屈美十六月一号儿童节又继续表心意啦，所以咧呢个月老老实实各位男人表心意系表到你咧有少少。即是条件反射，哦，嚟啦，冇错，马上就嚟啦，咁样。所以呢，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要思考好多嘢，就係点样去表达自己嘅一种，即係对于佢哋嘅一种啊照顾啊包容啊爱啊体贴啊咁样呢。嗱，所以今日嘅互动话题呢，都想同大家倾一倾嘅，作为一个男人啊，当然啦，女车主都可以呢一起参加嘅，即係话等于喺跟住落嚟要表心意嘅日子入面，其实你会安排啲咩节目呢？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喺唱界又得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留个言亦都得。我哋倾一倾，比如话啦，近近地啦，听日母亲节啦，我哋准备安排咩节目呢？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家庭咧，安排节目呢家嘢咧，往往系个即系个妈咪去做，或者个老婆去做嘅，亦都有啲家庭咧就系个老公啊，或者系个老豆去做嘅。咁所以但系听日啊嘛，听日因为系母亲节嘅缘故啦，所以紧鸡咧。个阿妈就会问你啦，喂，咁究竟你听日啊谂住去边度吃个饭啊？又或者有咩活动安排下？其实都系一个咧要拗拗头嘅一件事嚟嘅。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妙招，究竟听日母亲节我哋安排啲咩心水嘅活动，啲女士们先至会比较满意呢？喂，各位女士，如果你有自己内心嘅一个谂法嘅话，都欢迎发上嚟倾一倾噶噃。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版面，或者喺唱价当中留个言。知一知招俾阿尖先，因为咧我就其实已经安排咗听日嘅节目噶啦，但系就唔知道自己做得恰唔恰当啊。虽然我都好有经验，但系不妨参详下嘛，大家都嗱咁、啊。所以咧跟住落嚟嘅呢个月，除咗话节日多之外咧，我哋叫喺我哋周围嘅活动，亦都相当之多嘅。咁尤其系今日添，因为今日咧就开始有得抽呢个月超。 佢嘅呢个号码啦，即系有得准备俾大家预约啦。因为咧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粤超啦，其实之前打到两轮噶啦，咁而家咧就真系非常之受到广大球迷嘅追捧同埋好评。即系你知啦，睇波咧真系好令人激动嘅一件事嚟噶嘛！踢足球哇，即系万人喺度欢呼系几正嘅一件事咧。所以佢而家第三轮嘅呢个叫做各个赛事嘅门票就可以俾到大家去预约啦。啊，咁啊当然啦，到时要摇号噶，咁啊未知摇唔摇到嘅。但系今日下昼嘅时间咧，就已经可以俾到大家揿入去相应嘅嗰个公众号嗰度，系粤 BA 个啊粤超个公众号嗰度，咁就去摇号噶啦。咁其实老实讲，今个第三轮嘅赛事咧，其实有啲调整位嘅，因为佢原定咧就下个礼拜，即系5月17号开波嘅。咁但系咧原定下昼开场嘅时间咧，其实压到去晚上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如果你有兴趣啦，比如话你要睇佛山队对珠海，咁所以咧珠海嘅朋友、佛山嘅朋友想一齐咧较量一下，即系尤其喺声量方面啦，唔系话喺足球嘅球技嗰方面啦，喺声量嗰方面较量一下，咁亦都可以咧参与下呢个摇号，话唔定可以攞到现场嘅席位。咁但系假如话你未必可以咁有幸$8买到呢个球迷嘅呢个座位嘅话，都唔紧要，其实都有直播可以睇到嘅，非常之简单。咁而如果你想喺现场睇啦，咁其实今日已经开咗呢个预约购票嘅嗰个摇号通道噶啦，咁到时摇到嘅话，咁就有机会去睇。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啲咧，可以俾你咧，即系好激动啦，好开心啦，好振奋嘅呢啲 moment 呢啲场合，话唔定真系几 OK 嘅。对于你嚟讲，即系可以令到你宣泄到好多嘢，系咪先？嗱，咁除咗话咧睇粤超之外咧，咁最近其实都会有啲事情咧，就是我哋都会提醒翻大家，你未必去到现场睇，但系亦都可以睇个直播嘅。比如话蝶教嘅龙船漂移，因为讲真啦，龙船漂移嘅嗰啲大赛啊比赛咧，一定系端午节期间先至会搞噶啦。咁但系好多嘅龙船嘅队伍咧，佢而家会进行呢个夜间嘅集训啊。比如话蝶教龙船漂移嘅比赛，佢而家有19支嘅赛队啦，19支嘅船队其实系摩拳擦掌咁准备紧，即将要到嚟嘅呢个比赛嘅新赛季啦，叫做咁，所以而家咧，佢哋有几个地方系会进行夜间嘅集训嘅，包括嗱桂城嘅朋友喺千灯湖，你会见到，包括佛山水道，佢哋都会集训。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系蝶教附近嘅呢个老友记嘅话咧，喺蝶教水道，其实晚上佢亦都会有训练嘅，系都会有嘅。咁但系嗱，你话系咪真系要夜晚走到去现场睇咧？又未必需要噶噃。点解咧？因为我哋佛山传媒文旅而家咧就逢星期三、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即系今晚咁啦，咁其实系会全程直击夜训嘅相应嘅呢个情况嘅，即系有一个直播嘅镜头俾大家睇到嗰度佢哋训练嘅呢个情况，其实都几 OK 嘅，得闲去睇下热闹，揿上手机嘅呢个直播嘅直播间入边，咁其实就得噶啦。咁比如话你有兴趣去睇嘅话，好简单，可以咧就关注翻醒目视频啦、醒目文旅啦、佛山新闻啦，或者佛山发布等等呢啲嘅公众号，咁其实咧就各个平台都会有同图嘅相应嘅直播，咁啊建议各位老友记咧就可以到时，假如话咁啱得咁巧刷到，咁就可以入去望佢一望，都几好嘅。
3: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

0: 发到唱架 App， 亦都可以发到咧佛山嘉客户端花生版面，随时茶老方、煲老方都得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坑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
5: 玩得癫，
3: 买得爽，
5: 游得放，
3: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3: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0: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今日咧叫润周五啊，星期六，但系工作日咁啊，但系咧呢一日咧已经过咗啦，啊落班路上啦。咁但系呢个落班路上咧，可能有啲地方比较湿滑啊，有雨啊，咁同埋多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嘅。咁当然今日咧会同大家问问咧，就系话你喺听日嘅母亲节准备有咩节目安排呢？咁样嗱，好多朋友咧已经踢爆我啦，佛山大道南就话啦，诶、欸，詹少，你讲个千灯湖嗰餐厅系咪呢间呢？咁样，反正就系嗰间可以望到千灯湖嗰间，但系又成日排队嗰间啦。咁但系老老实实啦，我上次去咧，其实系冇去到窗口嗰个位嘅，即系话我谂住喺上边啊，可以睇到千灯湖湖景啦，但系发觉其实都系睇唔到嘅。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女士们中意咁咪得咯，系咪先？咁啊，仲有啦，肥羚羊就话啦，嗱，听咗阿詹叔介绍啊，今日同阿爸阿妈咧就去佛山博物馆睇西夏朝代展啦。诶、哎，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可以去佛山博物馆睇一睇啊，仲影咗我哋只功夫起尸添啊。嗱、啊，老老实实啦，因为呢排咧其实好多嘅展览咧都喺我哋身边可以搵得到嘅。咁啊，其中咧其实佛山博物馆嗰个西夏嘅朝代展咧，其实一月份到而家就已经系一路好长一段时间都有喺度展览紧嘅。只不过佢今个月就会准备结束㗎啦。所以如果你未睇嘅话呢，就真係可以今个月去睇一睇。咁所以呢，之前喺小圆圆节目度有介绍过啊，多谢肥羚羊呢咁仔细咁听呢个介绍啊，多谢你。咁仲有啲老友记呢，直情就话呢，听日呢就真係要呢同妈妈庆祝一下嘅。Kimmy 就话啦，听日就母亲节，要提前呢祝所有妈妈节日快乐，最紧要呢身体健康。咁佢係一个提前一个月就订咗食饭位嘅人。所以听晚就可以提前落班同阿妈庆祝一下啦！哇，周到啦呢样嘢，能够提前 book 定位嘅朋友仔啊，应该都系相当有心啊，唔错唔错。跟住咧就阿 Yan 就话啦，祝各位母亲节节日快乐啊！咁啊，其实咧就当一日自己唔被母亲呢个名圈住自己咁样咯，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做阿妈嘅话咧。即系有佢有咩心意呢，其实有咩心愿呢，其实我觉得有好多阿妈有唔同嘅心愿嘅。但系其中有一个心愿呢，我觉得系必定嘅。就是希望啲仔女呢都身体健康啦，唉，生生性性啦。即系唔好咁烦心啦。即系唔好烦咁多啦，咁就已经好好㗎啦。唉，都系咁嘅。咁但系老老实实啦，对于爹妈嚟讲呢，即系好多时候呢，当爹妈老咗之后，我自己嘅觉悟就系，我哋以为我哋班后生喺度照顾紧佢。系啦。但系实际上呢，佢依然喺度照顾紧我哋啊！你谂下，我哋已经中年啦，但系从概念上嚟讲，你嘅爹妈仲系喺度，各方面全天候，行动上、情绪上都喺度照顾或支持紧你。咁所以呢一点，我觉得我哋系需要学习下嘅。我哋都要情绪上、行动上，起码觉悟上照顾翻佢至得啊！即系尤其佢，即系有阵时老人家有好多嘢可能唔记得啊。有好多嘢可能反应冇咁快啊，咁你就要多啲照顾下咯，真系嘅，系嗱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咧就呢个话题翻上嚟啦。喺听日嘅母亲节嘅时间，你安排咗啲咩节目呢？咁样嘅嗱，咁当然除咗母亲节之外咧， 其实对于我哋男士嚟讲，我觉得冇亲节只系今个月嘅其中一个考验啫，其中一个表心意嘅机会，唔好讲。

0: 考验，唔好搞到咁大压力。咁啊，仲有一个表心意嘅机会嘅，仲有嘅，所以陆续有嚟，就系520嗰个日子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作为已经系即系有家室嘅人咧，有阵时我哋睇到520呢个日子咧，其实我哋一定程度上就会觉得啊，呢、這个时候其实520仲讲呢种嘅表心意嘅日子，会唔会有少少勾咧？但其实唔系噶噃，好多后生系唔会觉得520勾咗噶噃？点解咧？因为有数据可以支持嘅，因为好多人。好多好多嘅后生会选择喺520拉埋天窗啊！你真系估佢唔到噶噃，就正如好多90后甚至00后，佢哋拉埋天窗咧，佢会拣七夕嗰个日子，又或者佢会拣元宵嗰个日子，反正花好月圆嘅日子啦，又或者拣520呢个日子。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觉得520呢啲咁嘅谐音梗好似好 out 啊，好上个世代嘅互联网梗一样，其实唔系嘅。根据翻广东民政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嘅数据就话啦，其实截至到琴日啦吓，520同埋521当日喺佛山要拉埋天窗嘅朋友仔，咁喺我哋佛山全市其实有五个区噶嘛，五区嘅婚姻预约登记系统入边咧，五区嘅预约名额都已经满晒啦，爆咗啦，各位大佬，搞唔掂爆咗啦，亦即系讲喺听日要登记结婚嘅后生。基本上就是冲住520呢个梗嘅，冇计，因为呢个梗实在是非常之美好，系咪先？所以今时今日，我哋作为一班阿叔，我哋千祈唔好觉得520就是好小事啊，或者只是一个网络段子嚟啫。No， 系好多年轻人都好重视嘅一个 moment 嚟噶。嗱，咁当然啦，假如话你要仲要有，即系如果有啲后生啊，有啲准新人。希望再睇下有冇办法可以再预约到嘅话咧，其实你仲可以试试嘅，可以入到去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咁实际上咧就系提前一日到15日喺网上预约你嗰个想要嘅好日子，咁佢就会喺每日朝早8:30去放号嘅，亦即系话谂住520去登记嗰班朋友，其实已经系提前咗半个月。就喺半个月前嘅朝早8:30就抢咗嗰个号㗎喇。好多都係咁。好多好多都係咁。所以千祈唔好话呢啲日子啊真係冇用。又或者呢啲日子哎好行货唔係咁㗎。呢个都仲係一个呢放之四海仲係比较佳准嘅一个表心意同埋庆祝嘅日子。你睇班后生你睇班后生就係咁。佢都要揀520或者521。因为实际上从普通话嘅谐音嚟讲咧，就系520就系我爱你啊嘛，啊521就系、是、都类似系我爱你啦，我就唔讲后边个意思啦，都系好日子啊，所以呢啲日子咧都仲系需要做下嘢嘅啊，因此千祈唔好错过呢啲机会，即系假设你听日都已经搞掂咗，即系嗰班母亲啦，母亲节表完心意啦，咁系时候去到520又要为你即系个身边嗰位去再表下心意先，咁所以你谂下。从收获呢件事嚟讲，今个月份系咪女士收获得好好丰盛，同埋好有概念嘅一个月份啦？系真系会系咁嘅，女士，我真系觉得哇！而家啲即系喺我哋身边嘅女士太幸福啦，太幸福啦，系咪先？亦都真系咧，多谢晒咧，即系好多男士咧，俾到好多意见我。比如阿基就话啦，嗱，我啊冇咩本事，听日咧母亲节咧。就其实呢就陪下阿妈嘅啫，因为其实呢日日都陪住妈子㗎啦。啊今个月呢阿妈呢就去咗隔离嗰几个地方，即隔离市玩咗几日、啊、我就负责磅水同埋搬砖啦。呢啲咪正囉。等于就係话阿爸阿妈你可能未必陪得到佢，咁佢喺呢边即係佢喺屋企附近嘅时候你咪得闲陪下佢囉。哦佢话要出去玩啊，咁你咪银弹方面去支持佢去玩囉。呢啲都系 very good 嘅仔啊！阿基犀利啦，支持阿妈去玩，咁阿妈都会饿少你好多，应该会系咁嘅。
1: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2: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 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

0: 开齐。
1: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中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日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6: OK， 继续返嚟呢个下收听緊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咁刚才呢因为有一啲可能就係广告客户声音啦，所以抖音呢边尖沙好生活呢又入咗小黑屋啦。所以呢如果想睇直播嘅视频嘅话，欢迎大家可以喺快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嗰度呢继续睇我嘅直播嘅。咁当然呢其实今日呢今晚呢会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安排，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会知嘅。其实今晚呢就係阿张欣啊同埋阿米立佢哋嘅嗰个舞台劇。就是阿嫲的夏天的公映的这个时间，所以今晚其实我们一班的主持人呢都会去支持的。咁而讲到呢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前后后呢，其实类似的主题的活动都会比较多。咁当然呢其实我们自己会更加觉得就是说亲子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可以加速我们呢即是两代人之间啊或者几代人之间的情感。咁除了说可以看下张欣的那个和阿米立的那个好感令人感动的一个劇场之外呢，咁实际上去玩都可以令到两代人的情感是维系得更加好的。即尤其我觉得呢細路仔佢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佢是一定会有一些记忆的瞬间，就好似我哋細个呢我哋会有一些特别的情绪强烈的瞬间，是到今时今日我哋都记得的。尤其比如话啦，細个最惊的那件事，細个最奇最神觉得最神奇的那件事，細个最有惊喜的那件事，或者細个最开心的那件事，或者是細

个遇到嘅最令自己有感觉嘅嗰个人或者嗰件事，咁呢啲其实到咗大咗，可能你四五十岁你都会仲记得。所以点样可以小朋友嘅成长过程当中，俾佢有多啲正向嘅、开心嘅、愉悦嘅体会呢？咁确实，就系喺佢喺你同佢嘅生活当中多啲嘅陪伴啦，同埋多啲走出去啦。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是，细个嘅时候咧，我会坐喺阿爸阿妈嘅单车嘅车头啊，或者车尾嗰度啦。咁其实嗰个日子系令到我感觉系非常之深，但系呢种咁深嘅感觉咧，系要建立喺长时间、极长时间我坐喺佢车头或者车尾嘅呢个基础之上嘅。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而家对我屋企小朋友咧，亦都有类似嘅一种心态，就话我希望佢长时间陪我嘅嗰种感觉，就系佢开心啦、愉悦啦、玩啦，同埋中意动脑筋嗰个感觉。所以一有时间，其实都系要带小朋友出去嘅。咁点样可以玩一啲更加好嘅旅程？令到小朋友都觉得正喎，好玩喎，然之后阿爸阿妈又喺身边陪住你玩喎，咁可以试下参与范总啊，以及我哋嘅嘉宾袁新老师都有出席嘅河源恐龙亲子之旅。咁出发时间呢就下个星期六5月16号，咁去两日嘅河源之旅。5月16、17号其实好简单啦，一个星期六日嚟嘅。咁我哋呢会专门去到河源住嗰度嘅好靓好 grand 喺万绿湖旁边嘅春木园度假区。咁呢笪地方呢其实相当之别致啦，我哋都明即叫久闻其大名啊。咁但係今次嘅旅程当中，除咗住春木园度假区之外呢，都一定会打卡河源嘅一啲地标嘅地方嘅。包括就係河源嘅恐龙博物馆。对于好多仔嚟讲就好鍾意睇恐龙啦。咁如果你未同佢去过嗰个恐龙博物馆呢，其实你就错过咗广东最有代表性嘅一个恐龙博物馆㗎喎。虽然我哋知道啦，佢比如话你去省博啊，甚至乎嚟我哋顺德嘅好多博物馆你都会睇到恐龙骨骼嘅。咁但係边度最多啊，又确实係河源嗰度喎。因为嗰度啲恐龙蛋啊就喺嗰度出土㗎啦。嗰度啲恐龙骨骼呢亦都真係够 grand 够大够劲嘅。咁所以喺嗰度睇一睇，又真係可以令到呢係小朋友对于呢种远古生物有一定嘅更多了解。咁当佢了解咗更多呢啲嘅资讯嘅时候，佢对大自然啊，佢哋周围嘅动植物啊，就会培养出咗一种几唔错嘅兴趣添，都有呢个可能。咁再加埋呢，我哋今次除咗睇恐龙嘅呢个博物馆之外呢，咁仲会去到呢就是、春木园度假区。咁嗰度呢就会有一个卡皮巴拉嘅主题山谷。咁喺嗰度亦都会有一啲咧专门嘅主题嘅玩乐设施咧，我哋会玩一玩。咁当然啦，据讲啊，范总都会亲身上阵嘅，到时咁但系具体玩咩咧，就真系我都未系好清楚。但系反正系范总同大家一齐玩噶啦。咁就系一个水豚，亦即系卡皮德巴拉主题嘅一个玩乐嘅区域嚟嘅。嗰度会有真嘅水豚，亦都会有咧好 Q 嘅萌宠式嘅嗰啲玩偶水豚啦，应该会系咁嘅。咁除此之外，今次咧因为系一个亲子之旅啦，所以我哋会专门住入去。就春木园度假区入面嘅蓝葡萄度假酒店，我哋全部住复式嘅套房，哇，好正啊！即系两层嘅套房啊！即系日常你住酒店咧，你老实讲，其实好多都系单间嘅啫嘛，一个套房咁啊，或者系一间普通房咁啊。咁但系专门就系话复式套房咧，就真系零舍宽敞一啲啦。大一啲啦，可以俾到小朋友咧伸展嘅空间就会更好一啲。咁今趟嘅旅程咧，我春木园度假小镇嗰度咧，佢有好多嘢嘅，除咗会有主题乐园啦，亦都会有即系个主题乐园叫做龙骨乐园啦，亦都会有俾大人放松嘅棕榈温泉啦，可以无限次俾你去浸啦，亦都喺呢件事上边，我哋会玩有好多夜晚嘅玩乐嘅设施啦，比如话会有魔术睇，据讲啊，会有呢个机械狗互动。咁仲会有呢篝火晚会添。咁所以可以玩到比较夜嘅一个时间都得，因为喺嗰个区域入面呢係好综合式嘅一个度假区嚟嘅。咁再加埋喺今次嘅旅途当中啦，范总都会呢同大家去唱下歌啊，倾下偈啊，影下相啊咁样。咁今次喺嘉宾嘅结构方面呢，我哋其实仲专门搵咗我哋嘅嘉宾袁新老师啦。咁其实就会专门同各位大人呢去进行一堂呢好疗愈身心嘅放松嘅课程。咁做咩呢，就係喺活动嘅第二日啦，即係喺星期日上周，我哋就会喺春木园小镇嗰度，因为小镇个环境係好靓㗎，靓到爆啊。因为当年呢张欣係真係喺嗰度呢拍过 MTV 嘅，係拍过 MV 喺嗰度，搞个听见音乐会，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喺嗰度嘅湖边，哇，靓到震。咁我哋就会揀个好靓嘅区域同大家一起学袁新老师嘅元气九式。是一个俾我哋中年人、成年人放松拉伸嘅咁样嘅一种简单易学嘅活动。
咁喺

0: 一个零钟时间，其实大家就会学得识噶啦。咁啊，放松下，伸展一下，哇！喺玩嘅过程当中，亦都可以叫做令到自己身体放松。咁确实亦都系可以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咁所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范总啦，同埋广之旅，同埋我哋袁新老师都会喺成个行程当中陪住大家嘅呢一趟旅程。嗱，记得咧就系5月16、17号两日嘅周末嘅旅程。咁今次嘅活动咧，大家可以选择咧坐大巴又得，自驾车又得嘅。大巴嘅话咧就系佛山五区，即系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咧都有上车点噶噃，出门非常之方便。咁以及系啊，除咗话大巴之外咧，你可以自驾嘅。咁只不过就系搭大巴嘅朋友咧，个费用咧成人就系599，系啦，599。咁而小朋友呢就係449啊，1米19以下嘅小朋友啦。咁而呢自驾车就会平啲，因为唔使呢个叫大巴费用呢，咁就成人就係549，小朋友呢就399，咁就得㗎啦。咁假如有兴趣嘅旅游记，记得呢就可以联系返佛山广之旅。佢哋嘅电话就係86283380 86283380。咁亦都可以啦喺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嗰度搵搵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咁佢亦都会呢将成个旅程 send 俾你嘅。咁以及系呢即係喺佛系玩家优选入面都会有公众号嘅推文啦。咁大家就可以尝试喺入面呢及一及推文入面嘅嗰个详情。流程同埋睇睇春木园小镇啊，或者河源嗰边嘅好风光啦。即係其实喺五月份能够抽一个星期六日同你屋企嘅嗰隻蛙同小朋友一齐出发嘅话呢，咁应该对于佢嚟讲就係喺百忙之中。即係当然我觉得大人都好忙嘅，但係小朋友平时功课都好忙㗎嘛，係佢喺百忙之中，哎呢、這个星期六日唔使上兴趣班啊，我哋出去玩啊，咁对于佢嚟讲都应该係一份惊喜嚟嘅。因此希望各位大人细路可以同埋范总一齐出发，咁就正啦。
1: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里面
1: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3: 周末撩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0: 冇错，欢迎各位家长可以带埋化骨龙同范总一齐咧去度过开心嘅周末，一齐去睇睇恐龙博物馆啊！嗱，好多旅游记咧，听日嘅安排咧，究竟系点咧，都发咗上我哋佛山家嘅花生版面嗰度嘅。阿 K 就话啦，嗱，晚上好啊，詹少，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已经同兄弟姊妹约好陪阿妈食晚饭噶啦。啊，其实我觉得咧有兄弟姊妹真系好咯，因为我自己独生子女咧，我就觉得有兄弟姊妹一齐咁。负担就会细啲啊嘛，系咪咁啊？咁嗱，当然啦，都好开心嘅，我觉得即系因为人多嘅话咧，气氛先好，呢个系事实。咁啊，仲有就系话咧，够意思就话啦，够意思粉丝就讲啦，母亲节系咁样安排嘅，啊，今晚就喺呢个位置食饭，啊，提前咗一日去安排啦，因为怕听日冇位，哎，又得嘅。其实好多家长咧，即系尤其啲长辈啊，佢哋有阵时咧会有一个比较令我哋觉得，即系唔好话困惑啦。系有少少咧，即系佢会好为我哋嘅荷包着想，佢就话啦，佢哋通常都会讲嘅，哎呀，唔好正日嗰日庆祝母亲节啦，提迟一日，咁又唔会贵咗啦，又唔使等位啦，知悭识俭啊，我咁样系咪？咁所以我又觉得咧，嗱，老实讲，对于够意思粉丝佢嘅呢个安排，我系非常之认可嘅，因为好多长辈都系咁，佢系唔想你喺正日嗰一日。特登即系又要排队，又要轮候，又要预约，你不如提前一日食啦，都差唔多啫咁样。啊，呢个系事实，又真系好鬼广东人嘅实用嘅啫。啊，咁所以咧，佢哋就系提前一日，今日去咗南沙嘅东涌嗰度食，哇，喺睇嚟食海鲜喎，系咪啊？咁跟住咧 ，Kimmy 就话啦，嗱，对于表心意嘅日子咧，即系比如话头先讲到咧，就系520，好多后生系依然都仲系会要呢、這个。网络梗啊，要我爱你520呢个梗嘅去结婚登记嘅。咁啊 ,Kimmy 就话呢，佢同佢屋企嗰位呢结婚登记日子系9月9啊，长长久久，确实亦都系要提前半个月喺网上预约㗎咁样。佢话嗰陣时呢就好有仪式感嘅。 就去到岭南天地嘅嗰个婚姻登记处，喺嗰度，哦，即系嫁娶屋嗰度，哇，咁呢个真系好有仪式感啦，实在几好。即系老实讲啊，我觉得年轻嘅一脱咧，其实佢哋嘅叫做仪式感啊，或者系佢哋嗰啲花神啊，喺我哋呢一代讲，其实系多啲嘅，系精彩啲，同埋欢乐啲嘅。因为我嗰代咧，即系我比较老土少少啦。咁我哋八零后咧，就真系去民政局嗰度，咁就搞掂噶啦，就唔会话真系有一个即系好设计有心思嘅，或者系好多枝枝整整嘅嘢嘅，好有仪式感嘅一个登记处俾我哋。我哋嗰个年代去就简简单单咁样，哦，即系办个手续就搞掂噶啦。但系而家年轻嗰一脱。点净只系办个手续啊？佢哋系要做好多嘅唔同嘅嘢去留念嘅，影相都要影一大轮，化妆又要化一大轮啊！咁样其实系好玩好多，又确实系精彩啲嘅。
2: 傍晚六点半。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但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路方已经嚟到咗啦，傍晚嘅6:30过后噶啦，再望望外边马路情况，相当多嘅路段咧有挤塞，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包括咧缓慢嘅位置，有桂丹路丹灶中学对出过白泥啊，联升跨线桥入桂城啊，都系车多嘅。咁其中联升跨线桥呢度咧排紧长龙，龙尾去到罗村隧道啦。咁啊，仲有啦，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等，五丫口大桥出广州都有慢。海三路叠滘路口咧，几个方向都系有咪摩嘅。清风路石龙北路口入桂城都系有车多。南海大道沿线几个路口啊，包括海三路口、佛平路口、海五路口，都系几个方向都要唞一唞，等一等灯，慢慢先过到啦。另外就桂兰路、清风路口，双方向唔太好走。潮金路嘅桂丹路口呢系双向要慢一慢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江下立交过和顺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都有缓慢。广佛路南海新都会对出双方向，陕西大道古大路口过落松方向，龙尾都去到罗村立交啦。咁仲有呢就文华中路佛平路口至同济路口双方向要忍让下。佛山大道谢边至桂华隧道过蓝石方向唔太好走。塘头至江湾立交过大力方向都系有逼劫，咁仲有啦，岭南大道陆景路口、灰旗路口各个方向暂时都系咪摩嘅。桂华路喺桂华大桥至创意产业园一段过石埂，哇，都系多车紧慢紧啊！咁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棘住。灰旗路天虹路口现时过石湾比较缓慢，旗隆大桥过灰旗路咧排队啊，排到平胜钢材市场。仲有咧就系佛尘大桥过灰旗路都系有咪摩嘅。咁啊，仲有乐龙路乐龙大桥过龙岗，而家比较多车。龙盘北路喺原嚟嘅史路比对出一路到咧区府一段啊，系双方向呢边咧都系有慢。二环路佛岗高速路口双方向要等等，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同埋连道路口过勒流方向都系咪摩紧。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过龙岗要忍让下啦。105国道容祺大桥出广州，行碧江花坛双方向都系有慢。顺德快速路桂龙路段过105国道快唔到。咁啊，仲有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西海大桥过容桂方向都系立立落落。另外高速路咧，见到佛岗北高速喺海白路收费站同埋桂华东立交都系过北滘方向有慢镜头。另外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入翻去江门，一间涌大桥双方向都有缓慢。广佛高速罗城至沙涌路段过广州车龙好长啊，2公里车龙。咁仲有咧，广佛高速被

0: 冲至沙涌路段过开平方向都系塞住嘅。广珠西线南丫收费站呢度出广州方向有慢啦，敬请注意。行喺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都可以随时报路方查路方家。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啦，咁啊预计咧今晚系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嘅天气，吹一到两级东南风啊，温度咧介乎喺22到2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嗱，预计咧就今日咧仲系会有啲雨嘅，并且咧伴有轻雾嘅，能见度会差啲，大家揸车出门咧要小心注意。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降雨就会减弱噶啦，系啦，会减弱。咁所以呢就以多云天气为主，听日开始呢气温会回升啊，所以呢大家都要留意。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啲咩礼物更显心意，不妨考虑一条可以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经典又讨喜。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贴心推出母亲节新品半亩花田小丝巾。丝巾咧系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妈妈简单着一件短袖，颈间再绑上呢一条嘅小丝巾，独特嘅向日葵印花配上红色嘅波点，灵动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成个人即刻提亮啊，显精神得。又有品位，更珍贵的是它是采用 100% 桑蚕丝制成的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自带东方文化底蕴，送出的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啊。色根百搭又实用，不用担心尺码风格，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限量一批，还可以搭配夏天实用的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180元，让心意加倍。母亲节限时优惠，凡购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可享九折优惠，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啊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喺放工路上继续听住，咁啊再次提醒翻大家啦，可能你嘅放工路上咧，路上会有啲雨水啦，又或者路面会有啲湿滑，揸车出外嘅话，或者系落班路上嘅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兼且咧今日咧就叫做系工作周嘅结束啦，啊今日系闰周五啊嘛，其实系星期六嚟嘅，咁但系呢个落班路上咧确实好多路段啊比较挤拥，请大家一定要安全至上，小心驾驶。美少女壮士就说了，他登记当年就很易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1月1号登记的，不需要请假，那天是元旦，所以就哇真的好好记，那又真的挺好的。即老老实实有时候这些重要的日子，说真的你又真的揀一个好记的又即是吉利的意头的一个日子呢，就真的好的。即比如说有些朋友 9月9啊，即是1月1啊，又或者520啊，即系确实都系相当相当好记嘅日子，唔错，小弟为之佩服。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嗱呢啲日子咧，即系千祈唔好觉得佢就系话因为数字梗或者谐音梗就已经out咗啦，其实唔系嘅，佢真系有用嘅，即系谁用谁知道啊，系咪先？嗱，所以喺跟住落嚟，我哋即系好多想玩或者系想出去玩乐嘅一啲选择方面咧，实际上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仲系好多。即系今朝早阿尖一起身。就有一个好鬼开心嘅事发生咗，因为呢其实我哋自己我同范总呢就会有一个我哋自己嘅924嘅广交会群，即係一班玩模型啊玩交嘅朋友，其实会喺入面沟通同埋交流嘅。咁其中一位交友呢今朝早就发咗个 message 俾我，佢话佢做咩呢？

0: 佢睇咗呢个真人快打二呢个电影，哇！因为我哋呢班咧，即系玩模型啊、玩游戏啊、睇动漫嘅人咧，其实细个嘅时候一定系玩过真人快打嘅嗰只电子游戏嘅街机嚟嘅。咁佢而家出到第二集嘅电影，跟住咧喺我哋呢班宅男嘅眼中，或者系我哋呢班。呢班叫做玩模型嘅人眼中，哇！真人快打二系好睇，佢同我讲系好睇，基本上冇咩槽点，而且个女主角仲要好靓添，啊！咁所以又真系几好。咁但系当然，如果你有睇开美剧嘅话咧，实际上真人快打二嘅嗰个美剧，即系佢嘅男主角咧，就系美剧《黑袍纠察队》入边嘅其中一个主角嚟嘅。咁但系当然喺我嘅立场就系话，即系我哋系彻底咁分析过，你会见到真人快打入边嘅嗰啲角色咧，其实有好多就系我哋中国人面孔，因为佢真人快打嗰只游戏本身咧，佢个主角个核心嘅主角叫做刘康，刘康系边度嚟嘅？少林寺出嚟嘅，咁所以咧，佢用嘅都系中国功夫，跟住咧，只要系中国功夫、中国演员出嚟打交嘅嗰个场面，其实好多分析就话啦，其实都系打得好好嘅。是真的打得很好，咁但系偏偏咧嗱，嗰啲相对嚟讲啦吓，即系可能功底啊或者年纪方面咧冇咁有优势嘅嗰啲其他嘅外国演员咧，咁佢哋打就要借位啦，系啦，就要用啲镜头去就一就，又或者用啲替身去睇一睇佢哋，咁先至要打得相对似样。所以其实成个精彩程度喺真人快打呢部电影入边咧，即系我自己虽然未睇，但系呢两日我就要冲住去睇噶啦。除咗我要表心意过母亲节之外，我都要氹好自己，氹自己去睇一睇佢。嗯，所以我而家又今日系心情比较靓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是，有真实嘅呢个影评反馈话俾我知，系得噶喎，喂，部嘢系得噶，你快啲去睇啊咁样啊，所以亦都真系系时候要去睇一睇啦。小乐乐就话唔落雨，终于可以洗车啦咁样吓，落完雨啦，即系你嗰度啊，几好几好。是咪噶？即系嗱，听日先至唔落雨啫，根据天气嘅预测啊。咁但系今日可能有啲地方仲会有少少雨，大家自己执生啦。咁另外嗱，仲有另外一件事咧，系我今日见到之后觉得几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前两日我哋喺节目当中，范总咪有一个佢嘅退休嘅愿望嘅，就系话后边退休啦。即系当然我哋冇咁快退休吓，呢个只系一个憧憬嚟嘅啫。系后边我哋退休啦，我哋系咪应该揾个煮饭机器人？嚟帮自己去煮饭呢，我就唔再煮饭啦。咁样嗱，好啦，卒之，我哋身边卒之有机器人嘅 6S 店出现啦。嗱，大家平时去买车系咪要去 4S 店先？系啦，各种嘅保养啊、维护啊呢样嗰样啊。咁但系日后我哋喺不久嘅将来买机器人，佢亦都好似去买车咁。咁但系机器人嗰啲店就唔叫 4S 店咯，叫 6S 店。点解呢？因为其实呢种店咧喺深圳已经有咗好耐啦，旧年。深圳嘅机器人 6S 店其实已经开咗㗎喇。好啦，今个月紧要嘅地方到啦。据讲今个月嘅月中，即係可能下个礼拜啦，我哋佛山自己嘅机器人 6S 店就会开。啊，喺边度开呢？喺佛山国家火炬创新创业园喺嗰度嘅。即係要揸车去啦，讲真啊，老实实潜规嘅朋友要揸车去。咁然后呢 ,6S 店系咩概念呢？即係话呢，佢系可以俾你睇到展示到机器人呢个第一个 S 啦，体验到机器人，即系你可以同个机器人互动。第二个 S 啦，第三个 S 就系你可以买，系啦，第三个 S 就系卖俾你，第四个 S 咧就系可以租，即系话你话佢个机器人太贵啦，不如租一个可以租。跟住咧，另外嗰两个 S 一个就系运维，一个就系定制啦。即系比如话你真系需要一个煮饭嘅人形机器人，你就可以叫佢喂我定制一个啊，唔该，我净系。煮鸡煲嘅啫，咁样嗰种机人佢都可以定制俾你。咁所以啦，当然我哋肯定呢个 moment 呢就唔能够对呢啲机人抱太高嘅期望嘅。先唔好抱太高期望先，费事失望㗎嘛。你可以得闲到时佢开咗你可以去打打卡，睇下有冇真係你需要嘅机人。但係当然你睇到你需要嘅机人，比如话范总你到时去 6S 嗰个佛山嘅机人店，你望到你未必会揾到一个啱你煮餸嘅机器人嘅，但係以后佢或者会有。所以我哋先令到呢个事实存在喺我哋身边先。所以我自己又系开心咗啦。哇，原来呢个 6S 机器人店嚟到佛山喇噃。咁其实佢都会有一个镇店之宝嘅。即係佢等于就系佢好似一间车行咁，佢都有一个镇店之宝嘅。呢间机器人店呢，佢嘅镇店之宝就系一个呢一米七几身高嘅叫做智源远征 A3 人形机器人。 咁咧就摆出嚟啦，你可以叫佢做嘢，佢可以自己由个盒入边走出嚟，然之后又识得自己走翻入个盒嗰度插电，系会咁噶噃，哇，西非嚟啦！所以我觉得不久嘅将来呢啲机器人一定可以帮到大家，所以我哋密切留意住，到时佢开咧，我谂我哋要趯过去拍条片先得，啊，真系会系咁啊吓！好，咁嗱，当然啦，日常生活除咗话咧又对未来有憧憬之外咧，我哋对当下都要有啲理解嘅。今日落雨，所以可能有啲朋友咧会淋湿咗自己啊，又或者头发会黐到啲雨水啊，点样去洗翻干净自己咧？可以试试我哋放心好物入边咧，去诚意为大家推介嘅亚芝麻山茶籽洗护套装。咁呢个咧其实可以包到大家咧喺入边揾到咧，除咗洗头啊、冲凉啊、护发之外咧，会有一个好全新嘅洗护嘅感受。因为其中咧，我哋比较推荐嘅就系呢、这个。个山茶籽嘅去屑焗油洗发露啦，因为咧洗完之后咧头皮唔会掹掹紧，发丝亦都唔会干涩，亦都唔会痕，因为佢核心成分咧系山茶籽精华，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茶多酚，咁啊素有美容酸之称噶啦，呢啲成分就系可以温和咁去令到你嘅头发啦，系实现到控油去屑同埋养发一步到位嘅。咁假如话你有兴趣试试呢啲洗头水嘅话咧，可以上去放心好物睇，咁佢而家700毫升嘅嗰啲咧就39蚊。咁护发素呢，护发乳啦，500毫升呢就28蚊。咁佢仲有沐浴露嘅，500毫升嘅沐浴露都係38蚊嘅啫。假如话你一次过入手3件啊组合装洗发素啊洗发露护发乳同埋沐浴露都立走佢嘅话呢，只係需要92蚊嘅啫。所以有兴趣嘅旅游记可以即时上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入面，喺商城当中搵到旧意思专区去问一问啦。嗱，咁今日我嘅呢个单人直播时间咧，先到呢度。稍后咧，我哋嘅节目入边咧，都会有嚟自嘉欣为我哋制作嘅贴心嘅佛山本土文化环节，就系地道佛山。我哋等阵一齐听听嘉欣为我哋带嚟嘅地道佛山啦。
1: 城市昂首现爆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5: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B B 乖啊！
6: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5: 嚟食多啲。
7: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5: 冇嘢嘅，等妈咪嚟。
8: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等待。
5: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9: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6: 陪佢散步，赞佢靓，
9: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8: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9: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0: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

除，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寄情，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稳。

条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啊，冇人点是妈妈是女儿，我嚟点。预祝各位母亲同埋女儿节日快乐啊！人嘅有陈小姐话听歌发呆。8232话晚上好，龙少第一次喺佛山家留言，提前祝各位龙粉母亲节快乐。

平常在心啊，龙少话打卡撑场，听日母亲节啦，但我最中意演女儿嘅角色过，记起曾经起早买菜，为一家人围喺一齐过节吓，嗰种嘅开心咧，而家只能够成为回忆。而家嘅母亲节，问我想要咩礼物，我更加希望有那么一丁点嘅时间属于自己。点陈百强嘅念亲恩，俾远在他方嘅母亲收听。转紧出嚟啊，好多人都想点呢首歌噶啦。黄以山、希林、拿依高，是妈妈，是女儿。

阿杨忠话斋咧，佢话原本冇心害你噶，点知都害咗你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我讲俾阿杨忠听。收到啦，呢边咧就Candy 话，佢话我知道啦，郑聪同埋杨聪啦，最中意啦，都系会播一啲我哋好少听过嘅歌，但系又好好听嘅，多谢咁又唔系，因为点解咧？依家你知啦，啲收听音乐嘅手段真系唔似得廿年前、卅年前，即系我如果电台唔播咧，你听唔到嗰个年代过咗啦。所以我惊你会有好多选择，然后难得你喺度听紧，你都会走埋。所以我尽量都会有诚意地咧，就去拣啲好听又夹到又你平时少听啲嘅嘢咁样咯吓。今日讲咗两个词嘅，呢两个词又唔知喺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讲得多唔多？一个满肚蜜圈，一个棺材铺拜神。希望大家可以咧就学识到啦，我哋嘅前辈们，我哋讲粤语嘅前辈们啦，留俾我哋嘅一啲文化或者沉淀落嚟嘅啲俗语嘅智慧。其中可以学识啦，即系做人真系要待人坦荡啦，唔好搞咁多阴谋啦，望人哋好啦，不怀诅咒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共勉之，做一个内心光明、祝福他人嘅人。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4: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5: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6: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

0: 点滴在心。
1: 凭歌记忆，为你嘅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2: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3: 妈妈，我想把歌送俾你。
4: Hello， 我系 John 啊，我喺外地做嘢嘅。每次翻到屋企再离开嘅时候，妈妈都会提前我执定行李。明明我自己都可以整理嘅，佢总系放心唔落，塞到满晒，有屋企腌嘅咸菜啦，我中意食嘅零食啦，仲有至到整整齐齐嘅衫，甚至偷偷放埋几包感冒药，叮嘱我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望住塞到满晒嘅箱，就知道入面全部都系妈咪嘅牵挂。大个咗先知道，妈咪嘅爱从来唔需要讲出口嘅，系藏喺每一个细节入面，陪我走过每一段异乡嘅路。祝佢母亲节快乐啦！
5: 我妈这个人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她永远说不完的叮嘱。以前上学的时候，没事她总会念叨路上慢点，上课认真听讲，放学早点回家。后来工作离家，每次打电话过来都是说按时吃饭啊，别熬夜啊，照顾好自己。缺钱了就跟妈说，那时候总觉得她唠叨，不耐烦地打断她。可真正独自在外打拼才懂，那些重复的叮嘱全都是她对我最深的牵挂。趁着这次母亲节，我想点首歌送给她，祝她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7: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8: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9: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10: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11: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12: 妈妈我爱你，
13: 妈妈我爱你呀。
14: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海九江的阿莹，目前从事着服装销售的行业。妈咪给我的感觉是先朋友后长辈。我妈咪好好学噶，而且好得意添。我有一次出咗国旅行，嗰阵时咁啱咧就系淘宝啱啱兴起嘅时候，哇！我突然之间异国他乡收到一个电话，个心突咗一突。哇！咩事啊？咁远都要打个电话嚟，有咩紧要事啊？原来我妈系打嚟问我点样填收货地址，点样揿支付密码。咁你话佢系咪好有趣啊？系咪好好学啊？人哋兴股票嘅时候，佢又第一个去学，佢系第一批中国嘅股民。嗰阵时我记得放学翻到去就见到佢系攞住个镬铲，一边炒餸一边喺度睇电视学 K 线图。仲有咧，佢对我哋好好嘅。我同我细佬两个咧，好中意搵妈咪倾偈嘅。就算我哋犯咗错，考试考得好差，我哋都够胆同妈咪讲嘅，妈咪都系会安慰我哋，从来都唔会发嬲。如果佢发嬲嘅话，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啦。借呢个机会，我想点一首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俾我妈咪听，亦祝天下所有嘅父母平安喜乐，开开心心每一天。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0: 有梅撩啊，唔使左諗右諗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

0: 要做好防控咯、哦，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现包全城。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

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昌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嚟对昌家客户端嘅支持。如果你喺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溜弯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0: 嚟食多啲。
12: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0: 冇嘢嘅，等妈咪嚟。
1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0: 又唔返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
14: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